0: 诸暨方向的进口关闭，要回诸暨的车辆可以从富盛收费站绕高速通行。
1: 此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咱们遇到天气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万一下雨，或者说特殊情况，施工期间、施工时间，它有可能就会顺延或者提前结束。反正一切是以现场交警和路牌的指示为准。建议大家出行前最好可以打开导航，然后看一下实时路况，注意一下路上情报板的提示。
0: 嗯，对啊，这两天呢，如果要有走绍珠高速的朋友啊，得记好封闭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安全顺畅通行。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7: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4: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7: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进入我们今天速度早高峰，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中。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介，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说明今天导播华波。刚说了啊，我们再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是新朋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一些微信用户进入我们融媒直播间，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油车车主依旧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现在越来越多，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听节目的，你只要下两个 APP， 一个叫云听客户端，云听云朵的云，还有一个是蜻蜓 FM， 这两个 APP 装在车上，你随时可以收听，我们搜索那个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了。而且你可以通过这两个 APP 收到国内很多台。手机用户呢，建议是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如果说你已经抵达目的地，此时此刻没有开车的朋友，你可以进融媒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而且呢，今天的话等一下我们又有炫车宝典啊，专家老师我可以给你们发放车主福利，说今天有续码的行车卡又要放了，所以你们可以进入美直播间蹲一蹲。进入的一个方式也跟各位说一下，
0: 两步走啊。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呢，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1: 当然还有一个就路上的一个路况啊，路况卡也不要忘了及时的跟我们来做一个提醒。老蒋来了，老蒋收到了，老蒋影像，哎，老蒋最近有没有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可以晒一晒啊？老蒋拍照老好了。豆豆说娃送好了又该上班去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因为是2026年的9月7号到13号是全国金融教育周，所以上次我们是特别邀请了银行的高管来到节目当中，讲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宣传周，叫什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说到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很多人都觉得网络诈骗离自己特别远，只要不贪小便宜就不会上当，但是跟你们说一下，现在那个骗子的套路啊，早就已经全面升级了，不再是低端的小把戏，什么 AI 换脸、声音克隆、精准信息诈骗，防不胜防。
0: 是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呢已经开启，今年主题呢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那我们说网络安全呢，从来都不只是一句空话，不只是职场人的工作要求，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守护财产、保护家人的一套必修课。
1: 其实那个现在不是说骗子把戏越来越升级了吗？我就想到他们还可以把你的声音 刻下一个声纹，模仿你的声音。别说骗子能模仿 AI 也能模仿。我上次我就特别试了一下，用 AI 跟我的朋友对话，然后把我自己的声音导进去后，就然后 AI 跟他对话，我朋友压根儿没听出来，那不是我，
0: 是
1: 声音竟然一模一样。那
0: 没错
1: ，AI 都可以做到，骗子也能做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今天呢，也给大家树立了一套普通人、上班族、老人、小孩都可以听懂、用得上的网络安全防骗的攻略，干货很多啊，建议大家耐心的听一听。
0: 首先啊，我们得搞懂啊，日常最常见的几种网络威胁。很多诈骗呢之所以能够得逞，核心原因呢就是不了解骗子的作案方式。只要我们提前摸清套路，就能从根源上避开绝大多数骗局。
1: 对，首先我们要说这个网络钓鱼，这也是目前最为普遍的诈骗的手段。骗子呢，他会伪装成为什么？银行、电商平台、政府机构、官方客服这些靠谱的身份，然后通过短信、邮件、电话、陌生链接来接触你。
0: 再有呢，就是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骗你点击陌生链接、填写账号密码、输入验证码等等，或者是下载不明文件。我们要记住一个分辨的技巧，但凡消息当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顺，催你立刻操作，用超时封号、过期失效等等，制造焦虑的，100%是钓鱼骗局。
1: 第二种呢，就是弱口令攻击，这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踩的一个安全的大坑。有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常年只用一个密码，甚至用什么12345656生日、手机号这种特别简单的密码。
0: 对，这种简单密码呢，会被骗子通过密码库批量破解、撞库等等。只要你一个平台的信息泄露，那么很有可能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社交账号等等啊，相同的密码的全部存在被盗的风险，隐患也特别大。
1: 对，是的。最后一种就中间人攻击，这也是公共网络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大家出门在外连接免费的无密码 WiFi 一定要多加小心，比如一些咖啡店啊，或者一些饭店啊，一些公用的没有密码的 WiFi 一定要小心。
0: 是，就在这种公共的 WiFi 环境之下，骗子呢能够悄悄拦截、截取你的手机数据，偷偷查看你的登录账号、密码和支付信息等等。我们要牢记一个原则：公共陌生 WiFi 绝不登录支付、办公、社交账号，绝不处理任何隐私和钱财的相关事宜。
1: 是的，尤其呢，我们作为职场人，一定要了解一些保命的办公安全准则。其实无论是普通上班族还是公职人员，办公场景里边的一些网络安全漏洞，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视，也最容易引发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也来盘点一些绝对不能做的高危行为。
0: 要来说到的是，不要点开陌生邮件、不明链接，不随便下载陌生附件，不在公共网络处理工作，不会用私人设备办公，也不用简单密码，别常年不换密码，更不随意告知他人账号密码。
1: 同时呢，离开工位咱们一定要记得锁屏，不能随意的转发、共享、丢弃工作文件，办公电脑也不要乱装来源不明的软件，也不要查陌生的 U 盘，及时的更新安全补丁，堵住这个安全漏洞。
0: 对，对应的这几个禁忌，我们要牢记六条安全准则，就能实现职场网安零风险。设置复杂组合密码，定期更换，开启双重验证，不用工作账号啊，不公用工作账号。
1: 对，是的，遇到可疑邮件消息，我们一定要先核实陌生的链接附件，一概不理。办公呢，只用单位正规的一个内网和专用网络，坚决远离公共陌生 WiFi。涉密和工作资料绝不外传，废弃文件一定要规范处理。
0: 对，日常规范使用办公设备，不安装非法软件。离开工位之后呢，建议呢就是屏幕我们立刻锁屏，一旦发现账号异常、设备中毒、网络故障等等，第一时间上报处理，不私自操作啊。
1: 对，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人也要守好自己的网络安全底线，因为网络安全从来都不局限于工作当中，它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守住一些底线的话，你就可以避开90%的网络风险了。
0: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严守法律红线，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恶意攻击他人，不浏览、传播色情、暴力、网络谣言等等，网上的突发消息和所谓的内部爆料，不盲目转 转发、跟风评论。
1: 对，然后呢，一定要做好重要数据的一个定期备份，像工作文件、家人照片、各类重要的资料，一定要定期备份到云端或者移动硬盘。那万一遭遇了病毒的攻击、设备故障，千万不要向诈骗分子转账，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尝试数据恢复。
0: 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死守个人隐私信息，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问卷不填写，陌生二维码不扫描，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啊，绝不轻易透露给任何人。快递单、外卖单、消费小票呢，建议呢是撕碎之后再丢弃啊，避免这个人信息的泄露。
1: 家里面都有一老一小啊，所以呢，建议一定要给家里老人和孩子做好一个反诈的科普。那么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养老诈骗，针对小朋友的一个，就小孩他玩那个游戏啊，游戏的皮肤充值诈骗特别高发，多和家人沟通反诈的一些知识，给家全家人筑了一个安全防护墙。
0: 现在啊，就还有就是 AI 诈骗啊，刚刚静姐也一直在说啊，骗子的终极杀招就是这个 AI 智能诈骗，它的套路真的是隐蔽性极强，很多人被骗之后啊，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那也是跟各位专门分享一个技巧啊，要记牢。
1: 对，上次我刚刚不是说嘛，我是通过 AI， 然后把我自己的声音给克隆进去，然后我再用这个 AI， 然后我跟我朋友打电话，我朋友压根儿没听出来，就其实我当时克隆那个过程就很简单，就几句简单的话语，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啊，比如说骗子他也会这么干，就你如果接到陌生来电，大家接到陌生来电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喂，哪位，对不对？建议你们先沉默3秒钟。陌生来电一定要先沉默，你先不要说话，而且现在陌生来电除了骗子的还有一些是营销的，那真的你就先沉默3秒钟，你先不要开口，你不说话，骗子的会利用电话接通后沉默的一个间隙诱导你说出喂哪位这些简单话语，仅仅几秒钟的人声就可以被 AI 精准的克隆声纹。
0: 那之后呢，骗子就能复刻你的声音，甚至你的样貌啊，就是如果是一些视频通话的话，伪装你给你的家人、朋友、同事打电话借钱实施诈骗，有时候呢确实真假难辨，普通人可能不注意啊，分辨不出来。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接通电话以后，如果说对方一直没有说话，或者说 AI 机器人客服的一个话术，咱们直接挂断电话，绝对不能自己先出声，避免你的声纹信息被采集。
0: 接下来呢，还有几种啊最高发的 AI 新型骗局，第一种呢就是 AI 声音克隆诈骗啊，刚刚我们说就是仅凭几秒人声就能复刻声纹，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求助。
1: 对，第二种呢就是 AI 理财投资诈骗，这个骗子呢他会用 AI 伪造虚假的一个行情，什么专家讲解视频盈利的案例，推送说是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忽悠大家去充值投资，最后那血本无归。
0: 第三种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 AI 换脸视频诈骗，骗子呢盗取大家社交平台的照片、视频，通过 AI 换脸伪装成为亲友、领导，以突发急事借钱、紧急付款为由实施诈骗。
1: 对，尤其像现在说到一个照片这个事儿，我们有见家长特别喜欢在朋友圈晒娃，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一个隐私啊。另外呢，还有一种 AI 情感网恋诈骗，就会利用 AI 生成完美的人设，长期和你聊天，博取一个信任。刚刚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一条新闻呢，说是因为那个多少60-70岁的一位大妈，她就 AI 生成了一个完美的人设，然后再用美颜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年轻的一位女性，结果是诈骗了对方好多钱，最后这事儿就被警方处理了嘛。对方也没想到说年龄居然比我妈还大。然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AI 生成完美人设，就长期聊天跟你博取信任以后，之后呢以什么生病、就医、创业周转、异地见面等等各种理由向你索要一个钱财。
0: 是啊，我看到有朋友在说，那主播有没有防骗的一些技巧法则啊？ 我们要说到的是，遇到可疑诈骗、陌生来电、虚假信息啊，咱们先别慌，记住接下来的几步万能防骗法则，稳稳地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1: 第一步啊，拒绝可疑的请求。但凡是有人索要你银行卡、身份证验证码等等一些敏感的信息，无论对方这个说辞有多好听，咱们一概直接拒绝。
0: 第二步呢，就是立刻要及时止损，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挂断可疑电话，别跟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造成更大损失。
1: 然后说到第三步，一定要多方快速的核实，接到什么自称是客服、亲友可疑来电，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平台、本人电话、视频二次核实，绝对不要盲目的相信。
0: 第四步呢，是坚决拒绝转账，无论骗子以紧急求助、理赔、退款、任务解冻等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扫码或充值，拿不准就一律不转。
1: 到了第五步，被骗及时报案，一旦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咱们立刻拨打110或者说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及时的寻求警方的帮助。
0: 骗子的套路呢，虽然一直在翻新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的几种高频骗局我们也来拆解啊，大家一定要认真避雷。
1: 是的，第一种比如说有冒充老师收费的这种呢，其实我们平时新闻刷到比较多，但万一你遇上了，你能分辨吗？冒充老师收费，他专门针对家长和学生群体，骗子呢伪装成班主任、培训机构老师，然后在群里边或者说私聊催缴学费、资料费、补课费，然后用限时缴费逾期作废来制造一个焦虑。我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线上的缴费只走官方渠道，绝对不能私聊扫码转账。
0: 是第二种呢，就是冒充客服退款理赔，也是网购人群的重灾区。骗子呢精准说出你的购物信息，谎称商品破损、快递丢失、误开通会员等等，主动提出退款理赔，再诱导你下载软件、共享屏幕、缴纳保证金啊。当然了，要提醒说到的是，官方客服绝对不会私下理赔和私下转账的。
1: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种，就兼职刷单返利诈骗，专坑什么人呢？学生和兼职求职者，你什么高薪日结、足不出户、赚钱为一个噱头，然后初期小额返利博取你的信任，等到你大额投入以后呢，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返现，诱导追加投入，最后的话就直接跑路。反正我们记住一句话啊，所有的刷单，这都是诈骗。然后你看啊，佳佳老师就在说，反正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掉了也不会砸你头上的。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
0: 还有呢，就是校园贷的陷阱啊，也是危害非常大的青春骗局。骗子呢以零门槛、低利息、秒到账为噱头，诱导学生贷款，实则也是暗藏着超高利息和暴力催收。正规金融机构呢是禁止向学生放贷，所有的校园贷都是违规诈骗。
1: 还有就是冒充亲友急事借钱，这是最防不胜防的情感诈骗。骗子呢他会通过盗号、AI 换脸、伪装熟人，以突发疾病、意外事故、资金周转为由紧急借钱。那线上借钱的话，咱们务必要电话、视频核实，绝对不能光凭文字转账啊。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游戏装备交易诈骗，精准收割青少年和游戏爱好者。骗子呢通过发布低价卖皮肤、高价收账号等信息，诱导大家脱离官方平台私下交易，以手续费、保证金为由诈骗啊。游戏交易呢也得走官方平台，不要私下转账。
1: 对，是的。还有一种就快递丢失的赔偿诈骗，这是我们当下非常高发的一个生活化的骗局。骗子呢他专门会冒充那个快递客服，谎称包裹丢失破损，主动多备理赔，再诱导你扫码填信息、缴纳手续费。这个快递理赔呢，大家记住，一律在购物平台的官方渠道办理，私下理赔全部都是骗局啊。
0: 最后呢，还是送给大家一条万能反诈公式啊，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先核实，高额诱惑不贪心。
1: 因为我们现在迎来了网络安全宣传周嘛，所以我们特别要跟大家多提醒提醒。玄月 AA 在说，他主播两位主播你们提醒的太有用了，以前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听完才发现全部都是我们日常会遇的坑，尤其刚刚主播说的那个 AI 声音克隆太吓人了，已经跟爸妈和孩子也说了。
0: 这茉莉也在说啊，这个三秒沉默法是学到了，以前接陌生电话都会下意识的喂一声，以后呢要忍住，网络安全真的容不得半点侥幸。
1: 对，是的，你们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沉默3秒钟，先不要说话， 真的声音会被声纹采集的。加点香菜说，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这句话一定要刻在心里边。身边有好多同学宝妈都踩过坑，小利诱惑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0: 不论啊，佳言也在说啊，两位主播今天科普的特别全面，老人小孩其实都能听懂。网络安全宣传呢，就应该多来一些干货，实用不空洞。
1: 对，网络安全完全没有任何侥幸可言啊。然后呢，骗子的一个诈骗套路一直都在更新迭代，但是我们防骗的核心永远不会变。
0: 嗯，那就是这个不贪图小利啊，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这个一些实用的技巧。当然了，这也不仅是一年一度的网络安全宣传，更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牢记的日常必修课。以后呢，无论是上班办公、日常网购，还是线上交友、家人相处，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风险。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牢记所有的防骗知识，然后转告提醒家人朋友，一块来守住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共同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
0: 这样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下，你身边有人遭遇过网络诈骗吗？也可以分享在融媒

0: 直播间。
1: 你来了啊，打卡打卡打豆豆。收到了各位你们的相信了，荣美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0: 今天又到了周三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出专家老师金总闪亮登场，进入炫车宝典。
1: 对，今天是炫车宝典，大家可以进入荣美直播间。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3: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4: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1: 那么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每周三炫车宝典，在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主播周静，然后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自于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5: 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好。
1: 早上好，金总。今天呢大家可以蹲一下我们荣美直播间，今天不仅有干货，而且金总要给我们的车主送福利，送驯马的洗车卡啊，你们都可以蹲一蹲荣美直播间，开车的朋友就开车就可以了，下次有机会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
5: 是的是的。
1: 路上的朋友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荣美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今天聊什么呢？今天想跟各位聊聊车子的一个外观问题。因为那个前阵子我车子给到金总那个驯马帮我去打理了一下，哇，回来的时候我感觉是我真的是闪到我了，真闪到我了。金总把我的车做了一个镀金，哇，真的好亮啊，真的好亮，我当时视频都拍了，好亮。这个镀金做了以后就是干干净净闪闪发亮的。
5: 谢谢金姐认可。
1: 说实话啊，绝大多数的车主养车，你们可能一直都在做一个无用功，就每天勤勤恳恳的在那儿洗车，隔三差五的打蜡，就你可能觉得哎呦你看我车子打理多好，就养护特别到位，但是有没有发现过一个通病，就不管你洗得再勤快，蜡打得再频繁，这车开上半年一年，车漆还会悄悄的变旧变暗发乌，尤其就一些白色的车它时间一长就不知不觉泛黄了。
5: 对，
1: 然后深色车的话洗完车就有一些朋友可能洗车就路边那些简易车铺去洗的，洗完以后其实阳光底下你们看一下全部都密密麻麻的
5: 一
1: 些细纹，
5: 太阳纹
1: 了。对，这个就太阳纹，就原本高级透亮的一个漆面质感就彻底消失了。哪怕你天天洗车，看起来也是一台旧车。我们待会儿金总也可以跟大家说到这是为什么。
5: 好。
1: 然后呢，很多人就疑惑，明明花了时间，我花了钱养护车漆，为什么车才越开越久？其实核心原因就很简单，洗车它只是清洁，打蜡只是临时的提亮，这两样操作都根本护不住原厂的车漆。
5: 对的。
1: 所以今天就想请金总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因为平时的时候说开车每个场景，露天停啊，道路行驶啊，日常洗车，风吹日晒，真的就在一点一点消耗磨损腐蚀我们的车漆。
5: 是的。
1: 你潜藏那些清洁养护根本抵挡不住日积月累的一些外界的伤害。
5: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想请金总跟我们来 聊那个汽车镀金的这个事儿啊。
5: 嗯。
1: 那个听完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老司机和专业汽修人都一致认可，洗车是基础，打蜡是敷衍，镀金才是普通家用车最靠谱、最长效的车漆养护天花板。
5: 嗯，对。
1: 那么说到。

0: 关于汽车镀金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那个有奖竞答也要开始了。今天的话，我们又把那个有奖竞答的方式换回来了。今天的话不是抢答了，今天是也是今天你们就看到题目放出来，依旧可以答，但是要通过我们的系统答啊，所以一定要蹲一下荣美直播间，题目马上放上啊。听好今天的题目，第一道题，新车，请问新车最佳镀金施工的周期是 A 提车半年后， B 新车落地1到3个月， C 提车立马施工， D 车辆出现划痕后，请选择。题目呢现在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大家可以抽一抽，奖品呢是金总送给你们驯马任何一家驯马店都可以用的洗车卡，驯马的洗车卡，车主都喜欢 的，大家可以抽一抽，题目已经放上了啊，赶紧抽一抽。题目一定要看清楚啊，进来以后荣美直播间那个题目就蓝色的一个框框里面就是我们的题目哈。Joker 今天答得比较快，Joker已经好久没来了，然后大家先把题目答一答，待会儿我们今天第一波抽奖一会儿就要开奖的。
1: 好的，
0: 今天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好吧，
1: 好，
0: 半点之后先刷新一下路况。

0: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3: 给力
4: 给力喽
3: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5: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我看了一下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都比较理想，但是呢，我们还有提醒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今天是9月16日嘛，今天早上5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的6点，上出高速往上虞方向，从建湖枢纽到道区枢纽这一段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到时候呢，往上虞方向的车会在建湖枢纽分流到苏台高速，苏台高速转上出高速的车。在绍兴南互通分流，枫桥北互通作为一个备用的分流点，而且今天的话是有多个收费站进口关闭的，绍兴南、平水、富盛、桃燕往上虞方向的进口全部都是关闭的，焕东、枫桥南、枫桥北、兰亭收费站往上虞方向禁止危化品车驶入，要前往上虞方向的朋友，你们可以绕行一下苏台高速或者说杭车湾环线高速。此外呢，明天9月17日，明天早上的5点到明天傍晚的18点，绍珠高速往诸暨方向道区枢纽往富盛互通路段是封闭的，长台高速转绍珠高速的车辆会在道区互通分流，道区桃燕收费站往诸暨方向的进口关闭，需要回诸暨的车辆到时候你们可以从富盛收费站上高速。当然呢，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或者天气原因，施工时间会顺延或者提前结束，反正一切呢是以现场的交警和路牌指示为准，所以建议你们出行以前一定要打开导航，观察一下实时路况，留一下路上情报般的提示。那么最近要走绍珠高速的朋友，这两天的一个封闭信息都需要提前了解好。
0: 9月16日，本周三傍晚17点，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本期我们走进诸暨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聊聊光影塑东方，一妆一从容的东方美学彩妆。节目里会分享品牌故事、明星粉膏和。

高光膏、普通人化妆误区、五分钟通勤妆容，还有专柜扎根诸暨九年的故事。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

0: 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1: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2: 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清晨的珠广早交通，每周三我们迎来炫车宝典。炫车宝典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依旧请来我们的老朋友专家老师，来自于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3: 今天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金总。那么金总呢，今天刚说了会给各位带来一些干货，而且会给各位带来车主的福利，所以各位新进入美直播间的朋友，先把刚刚那个有奖竞答题冲一冲。我再说一下，刚刚那道题目已经放在入美直播间了，大家再说说那个长期宝贝儿说已经好几个月没洗车了，希望可以中个洗车去。
3: 哎，好的，
2: 金总，你觉得好几个月不洗车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
3: 那是太忙了，
2: 太忙了。那这个就属于务实理性派。
3: 是的，是的。
2: 真的，但车子还是得清理一下。其实说到这，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好久没洗车了，今天务必要洗了。
3: 我今天确实是太忙，也是。
2: 对，真的真的车太脏了，我简直看不下去了。耳朵上说还是这个答题的方式好记住，以前那个刷屏太多，以前那个
3: 对
2: 那个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大家抢答的一个方式发信息的一个方式滚冲，然后还有一个呢也会用现在这个方式题目直接放在融媒直播间滚冲了。只不过想看一下到底多少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嘛，想把你们给炸出来。
3: 是的，需要大家互动啊。
2: 是，很多人都说欢迎金总啊。
3: 谢谢谢谢。
2: 然后刚刚那道题目再说一下，题目就在融媒直播间，进来的朋友一定要冲一冲。新车最佳镀氢施工周期，请问是 A 提车半年后， B 新车落地1到3个月， C提车立马施工，第车辆出现划痕后。基本上朋友目前是答对的，但是也有一些答错的朋友，一定要看清楚题目啊。那么金总说到这个镀氢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镀氢以前要考虑清楚一个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讲讲这个如何认清本质。
3: 好的，对漆面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做漆面美容做了25年，然后呢我们还做油漆，因为漆面其实就是原厂漆出来以后，它后面还有修补漆啊，包括它原厂漆的这些结构啊，我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那所以在话题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讲一讲就原厂车漆的这些事情。首先呢，就是大家认清本质，原厂车漆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哎，大家感觉车子它是一个钢铁巨兽一样的，就感觉好像无坚不摧。但是呢，其实在那个车漆啊，不是一个坚硬的金属层，它是一层油漆，所以它也是会怕刮、怕晒、怕腐蚀。那我们的原厂油漆呢，总的会分成好几层，最外面我们日常接触的、看得到的这一层呢，是起保护作用的。当然它只有非常薄的一个清漆层，我们整个油漆的厚度呢大概在200微米左右，可能这个清漆层可能就占到50微米到70微米。那你想想看，我们是这个度量衡是用微米来度量的，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薄很薄的。清漆层呢是车漆的保护膜，它也是整车的颜值、整车的保值率的关键所在。但是呢，就是它的厚度特别薄，而且呢硬度特别低，所以呢就是外面一点的磨损跟腐蚀呢也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损伤。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清漆层磨损一点它就少一点，它不会像我们那个就自然会复生啊，还会生长啊。所以你一旦车漆受损了，就永远恢复不到新车的状态了。
2: 是的。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跟金总提啊。
3: 是的。
2: 那个车，金总这样啊，我们既然说到这里了，也跟大家说说这个车漆的一些就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些车漆的损伤吧。
3: 好的好的。车漆损伤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基本上会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呢就是物理的磨损，比如说我们洗车啊，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些小树枝的这些摩擦啦。

0: 再呢就是开车的过程中间，因为我们现在大空气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粉尘，还有路面的铁粉，那开的时候它这些杂质也会吸附到我们车漆表面，那上面有杂质以后，我们洗车的时候再不注意，你再一洗，你就会发现整个车上面就全部都是一圈一圈的这些划痕，太阳照下来就会变成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发丝划痕，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太阳纹。平常阴天太阳热的时候可能看不清楚，一旦就是到了太阳底下，尤其是深色车啊，就整个车漆上面全部都密密麻麻的划痕，这个呢就是整个质感就会大打折扣了。如果说划痕一旦形成了，靠洗车打蜡它是修复不了的，只能通过抛光来处理。
1: 嗯，
0: 对。在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化学伤害了。化学伤害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好多是的，比如鸟粪啊、铁粉啊，还有这些酸油的腐蚀。
1: 对，就像我在我们那个单位这个院底下树底下丢，我今天又停树底下，结果早上停车停哪儿啊？我的那个选择性比较高，因为早上来的早嘛，七点多一点就过来了。
0: 对对。
1: 过来以后，然后那个大家车位也不用抢，但是呢，
0: 可以随便停。
1: 但天气热的时候停树底下，真的每次我去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绕着看一圈，真的很担心。现在生态太好了。选车上全鸟屎，
0: 是的，鸟屎啊，包括塑胶啊，包括虫胶啊，所以金姐这个习惯还是非常好。开车前绕车一周看一下，那如果上面有这些什么鸟粪，
1: 我就拿湿巾给它先擦擦掉，
0: 对，倒点矿泉水啊，先给它洗洗一下啊。对，这个习惯非常好。所以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酸雨啊，包括路上的虫丝，还有路面的这些沥青啊、油污啊，还有刹车磨损下来的铁粉，再呢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这些鸟粪，它其实都是会腐蚀我们的车漆的。所以如果你经常不去处理啊，开个两三年以后，这个漆面它就破旧，然后看着就感觉像一个旧车了。但其实不是说这个油漆的质量差，而是这些日积月累的小损伤呢，它摧毁了我们原厂车漆的这个状态。那其实还是在于我们没有用心的去打理它。
1: 嗯，所以车子一定要打理啊。最近我那个车除了外观确实很脏，没时间洗车，但我觉得我车里面还是很干净。
0: 今年的车不过确实打理的是很好的，
1: 除了后备箱东西多了一点，但是你看到的地方还是很干净的，
0: 对对，很干净。很亮啊，
1: 而且我车里边也不会挂什么乱七八糟七七八八东西，我喜欢干净一点啊。
0: 你跟你同年同类的这个车，我估计你这个车应该在排在前面了，是吧？
1: 除了我们知道车漆损伤的一个来源，金总是不是也跟我们再说说，就大家那个最常用的两种养护方式啊，就那个打蜡和风釉。
0: 好的。
1: 为什么说他们只是临时凑数，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养护？
0: 是的，其实汽车美容业呢，从它的发展是跟汽车的制造业它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第一台汽车生产出来以后，只要有漆面了，我们的汽车美容业它就随之已经诞生了。那大部分我们了解的呢，可能是就是刚才金姐说的一个洗车打蜡，还有一个风釉，其实它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更多的它也是就是两种养护方式。所以我们先说说洗车打蜡，这是大部分车主可能有时候我们 DIY 也会自己去做的。车蜡的本质呢，它是石油提炼物，施工完了以后呢，它会在车漆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性膜。现在的蜡其实质量已经好很多了，最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含量是石蜡，它还不会立刻干，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把这个车蜡全部挡完，然后白乎乎的一片，它开出去跑个一天，等它蜡干了以后再来擦，所以就会比较很奇怪。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蜡的品质啊，各方面也会好很多了。但是蜡油它天然的它的就是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持久、不耐磨、不防护。所以打完蜡以后，它可能只是一个亮度的提升，在那有一点点稍微的这个防水跟防污的能力。但是呢，就是洗两次车，包括淋两次雨，或者说太阳暴晒一次，这个蜡层就会脱落了。
1: 就是说白了，它就用来遮丑，不是防护。
0: 对对对，是的。哎，这个总结就非常好。
1: 那个风釉，风釉跟打蜡相比，是不是风釉级别稍微再高一点？
0: 对。风釉呢，是车蜡的升级款，它相对来说呢，质地会更厚重，而且它施工的方式呢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到风釉啊，肯定离不开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叫震抛机。震抛机呢，它通过震动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釉啊，这个蜡釉给它 能够压入到车漆的这个微孔里面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持久度比普通蜡会更好一点，大概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
1: 嗯，
0: 但是它的本质跟蜡其实是一样的，它也是有机制的，是油性材料，所以呢硬度低，它几乎是没有硬度，因为你没有这种物理防护能力。然后呢不防滑，就是防划痕、防腐蚀、防氧化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如果说日常的砂石撞击啊、洗车磨损，它根本扛不住，所以也是只能短暂的提升漆面光泽，没有办法从根源上面去保护车漆。
1: 嗯嗯，还有就金总刚才说那个打蜡那个啥打蜡，然后我们有朋友说说好像长时间用了劣质的车蜡以后，这个反而是越来越不行了。
0: 是是，打蜡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车上面有些有很多的塑料件，塑料件如果你在那个石油材质的蜡打上去以后呢，它会渗到那个塑料件里面，你会清洗都清洗不掉，
1: 哎呀，
0: 很麻烦。
1: 然后反正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打蜡它只是暂时遮一下丑，不是防护，然后封釉呢比打蜡高级了一丢丢啊。
0: 对，
1: 那你要长期要这个车子要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你肯定还是得汽车镀金。
0: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也是看场景，比如说因为像国外他们动手能力很强，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人工太贵了，可能是，所以 DIY 的会比较多。如果你能保证，比如说一个月或者20多天能打一次蜡，或者说一个月2个月能够做一次自己做一次封釉，那其实也是没问题，因为它上面防护性能也还是有，但是就是它物理防护性能相对会比较差一点。那我们现在最好的那个就是养护手段呢，其实就是汽车镀金了。汽车镀金现在是车漆养护真正的最优解，也是我们目前呢家用车性价比最高，而且效果最稳定、防护最全面的一个长效养护项目。对，它跟那个打蜡封釉完全不是一个层级，它不是简单的表层提亮，而是从根源上面去隔绝所有的外界伤害，给原厂车漆呢全方位还有全天候的硬核保护。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把这个镀金稍微解释一下，它使用的呢是纳米级的无机晶体材料，就是它的含量呢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二氧化硅，然后呢就是硅氧环的这种聚合物，所以说到底它是一种化合物，而且是一个无机质的化合物。如果你要打个比方呢，就可以比如说就是像玻璃一样，但是没有玻璃那么硬，但是它结晶以后呢就相对来说有玻璃的这种特性，又亮又透明，而且又有这种就是抗划痕的硬度。
1: 嗯，
0: 对。再一个呢，就是镀金跟打蜡之前的施工的它有很多的流程也不一样，因为镀金对车漆表面的这个就是洁净程度要求非常高，而且呢就是因为镀金它是透亮的，所以它呢就是划痕遮盖能力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这样呢就对车漆的就是底层要求就比较高。
1: 对，
0: 也就是我们要通过抛光，要通过就是还原增亮，然后呢就是把车漆表面弄得跟新车一样，这个时候镀上去，那你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镀金效果。
1: 其实说白了，车漆就是给你量身定制，给你的全车车漆穿上一层隐形的钢化护甲，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是的，说得太好了。
1: 然后刚刚那道有奖竞答题我们要开奖了，然后第二波马上要开始了，大家你们都抽了吗？刚刚我们说的那道题目是新车最佳镀金施工周期，请问是 A 提车半年后， B 新车落地1到3个月， C 提车立马施工， D 车辆出现划痕后。看了一下哦，答错的朋友我要读你们的名字了，答错的我看到有小轩轩
0: 点名了，
1: 小轩轩答错了，徐姐姐答错了， Joker 答错了，诗雨答错了，其余有好多好多朋友全部都答对的，恭喜答
0: 对
1: 的朋友，来请数本次答题开始抽奖，看看谁中奖啊，来看一下啊，来恭喜，哎，这是没有名字的一位朋友，恭喜中的驯马的洗车卡，由金总送给你驯马任何一家店可以用的洗车卡，然后
0: 恭喜恭喜。
1: 对，待会儿那个
0: 对，下次要把名字要带上，不然金姐都报不出来。
1: 我们有好多朋友都不带名字的。
0: 对，
1: 然后呢建议是这样啊，我待会儿后台查一下他的微信账号，然后呢这个礼拜五或者下个礼拜五到江东路39号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办公室找杰哥领取，上午的9:30到11:00，下午的2:30到4:00来领啊。第二题，听好题目，第二题又要放了。 来，题目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收音下有这道题目，请问镀金施工完成后最短安全固化养护的时间为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48小时 D 无需固化随时可用，赶紧抽下，赶紧抽下这道

0: 题目的答案你们认为是什么？看清楚题目，奖品呢是由金总送给你们的驯马洗车卡。刚刚讲了很多了，其实这个镀金还是有很多好处的，而且镀金的一些原理刚刚也听了很多，金总再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一些镀金汽车镀金的价值，它实打实的一些优势，我们简单说一下。
1: 好的，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硬度它会大幅提升，因为原车油漆的硬度比较低啊，所以稍微一点摩擦一点那个擦痕都会造成伤痕。那硬度呢，就是像我们如果镀金的话，它的硬度能达到7-9H 左右，那就是能够全方位的去隔绝腐蚀氧化，彻底解决车漆发乌发黄还有褪色的问题。因为它那个晶体，我们可以打比方，它就是一层透明玻璃一样，相对来说就是防护性能就非常好，而且呢它是全方位的这种保护，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它只能附着在晶体表层，它不会接触到我们原厂车漆了。对，它有一个密封的作用，就是
0: 对，其他还有什么核心？
1: 还有第三个核心呢，就是超强的疏水疏油。我们
0: 懒人专属啊。
1: 对对，金姐应该是看到洗车的时候，你做完镀金啊，这个水根本挂不住。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做完镀金以后啊，就是下雨天过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因为它有这种超强的疏水、疏水、疏油的这种能力。
0: 那第四大核心又是什么？
1: 第四大核心就是从我们的性价比上面来说啊，它其实就是时间保护时间比较长。因为打蜡可能1-2周，然后封釉呢2-3个月，
0: 镀金可以维持
1: 起步一年，
0: 起步一年，
1: 1-3年，就看你的用车情况，还有你选择镀金的它的原材料。这呢就是第五大核心呢，就是我们其实不了解啊，汽车油漆它是不可再生的绝版资源，因为原厂油漆它经过的工序，比如说高温喷涂啊、工业固化啦，那后期我们补漆房是无论如何做不到它那个水平的，所以原厂油漆你一旦损伤以后，它就再也无法复原了。那对镀金来说，如果我们能保护它，就是原厂油漆能够始终保持好的状态，那其实就是你的车辆还是相对比较保值的。
0: 我们这儿那个小水在问啊，他说金总，早上好，车子我开了2年了，洗车洗出了很多那个发丝细纹，做镀金能不能把这些划痕去掉？
1: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太阳纹了。镀金它本身没有就是填平划痕然后去除划痕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技术性比较专业的这么一个就是产品。我们自己做呢，可能相对来说效果不一定会太好。
0: 那么这样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会放到节目之后。今天新视野 APP 会上线一篇炫车宝典的推文，没有回答完的问题都会放到上面。最后呢，我们请金总给到我们简易小贴士。
1: 好的，我们做镀金其实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把握最佳的施工时机，新车落地1-3个月，那最好就把镀金给它做了，做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然后第二个呢，镀金做了以后呢，48小时它完全固化，2个小时它只能做到表面固化，也就是说做完镀金以后48小时之内不要去洗车，也不要去淋雨。再呢就是不要再在镀金上面去叠加打蜡封釉了，因为它相对来一个是无机质，一个有机质，两个相叠加一起啊，就效果反而会不好。第四个呢，拒绝暴力的洗车养护，不要去高压直冲啊，然后这些抹布直接去抹，它也会造成我们镀金层的损伤。这第五个呢，及时的清理顽固的这些腐蚀跟污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鸟粪呢、塑胶，看到以后啊，最好在24个小时之内，或者去洗车，或者像静姐一样，倒点矿泉水，拿点湿巾先给它去掉。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车漆跟镀金。最后呢，就是要选择正规产品跟施工，因为镀金它其实对施工的要求会更高，包括你的漆面怎么处理，甚至有没有脱脂啊，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就是还原的效果，这个效果决定了我们镀金的效果，所以到专业规范的这些门店里面去施工，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效果跟价值。
0: 所以养车这个核心逻辑从来都不是出了问题我们再花钱补救，而是提前预防，从小成本来规避大的一个损耗。如果说各位啊，你们也是聪明的车主，不想自己的车开一年咱们就旧一圈，不想常年面对漆面

0: 发黄细纹暗沉的烦恼，想要一台常年干净透亮质感在线保值能打的爱车，那这个汽车镀金、你们真的要关注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领略到这个干货的一个重要性啊。然后刚刚那档有奖竞答题要开奖了，说的是镀金施工完成后最短安全固化养护时间是多久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48小时 ，D. 无需固化，随时可用。正确答案，请问你们选哪个呢？正确答案选 C，
1: 是48小时。刚才我们都已经说了，
0: 对，是的，48小时。那个，哎，金总，前面我们开讲的时候，那道题目的答案好像没说，就其实节目里已经讲了很多，就新车，对，新车落地1到3个月建议是新车最佳的一个镀金施工周期啊，
1: 是的。
0: 然后这道题目呢，像施工镀金施工完成最短的安全固化养护时间48小时，看一下谁中奖了。来，结束本次答题，开始抽奖。接下来谁中奖了？恭喜烟雨过客、
1: 恭喜恭喜
0: 烟雨过客，好久没中奖了，恭喜你中的驯马的洗车卡。领奖时间知道吧？这周五和下周五啊，上午的9:30到11:00，下午的1:30到下午的4:00，到江东路39号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来领奖。感谢我们今天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谢谢金总。
1: 谢谢大家，谢谢静姐啊。
0: 然后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会推文上线的这篇炫车宝典，今天已经是77招了啊。
1: 不容易啊。
0: 再次谢谢秦总，然后我是主播周静，呼叫一下我的搭档文辉，这里是珠广早交通。

0: 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也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华波。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我们再见了。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示明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示明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眼下正是九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

0: 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书记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书记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符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 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

0: 再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1: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1: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
1: 用一生，
0: 也可以是孩子。
1: 我亲爱的小
0: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是多云，气温是19到29度。今明后3天多云天气牢牢占据主场，阳光时不时露个脸，风也不急不躁。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咱们诸暨都是多晴少雨，气温变化平稳，体感比较舒适。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句，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有4级。如果要去山里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别野外用火。生活方面，白天没有盛夏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早晚的风里已经悄悄带了一点秋天的味道。这种天气最适合晚饭之后出门散散步，或者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透透气。不过也要提醒一句，早晚温差在慢慢的拉大，包里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总不会错。局部阵雨来得比较随意，出门之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心里更有底。既然这几天天气还算温柔，不妨多出门走走，别辜负了这份刚刚好的舒服。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tar, tell me for me. 处理不卫生的水源，根本下了苦气。要看着轨迹慢慢突破，长大 like a movie， 后数一闪电，滚到江湖上的谷底。心情不好，才忘记睡觉。我把你藏在梦里，只好睡着 way out。要从你的眼睛随时和你汇报。我相信你的光总会将我围绕，没有理由的。每天和你联系用的 pad phone， 会把你喜好包括画面全部背诵。我受到这样感到危险的被动，但你对我的心愿光影到了黑洞。一步一步，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慢慢的沉溺坠入，我承认被你迷住。你就是一束来自外太空的波罗小的光，但同时让世界变得滚烫。那从此自愿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保护你的枪，只要能看到我们心中成双。I don't care 别人到底怎么说，我也被你吸引，无法逃离怎么做。请你成为我的解药，就算世界末日，也要让你知道我比其他。

胡言乱语，我们之间感情不止千丝万缕。我是蜜蜂，喜欢采蜜，为了追到你，我用尽千方百计带你去看星辰和大海的幸福。那块我展示我的那一。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0: 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4: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4: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4: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不随。

0: 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
1: 富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0: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0: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0: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

0: 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10号球衣的潘信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

0: 朱熹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朱熹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朱熹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朱熹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见证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10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10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
0: 覆映幻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

0: 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冻一冻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濮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刘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第十二集。
3: 这会儿钱之江正在他的小屋里踱步思索着，他一会儿看看这边墙上的资料，一会儿又在对面墙上的黑板上写点什么，他仿佛进入了忘我之境，正在努力地破译着。一只小虫子从他的脚面上爬了过去，他竟然毫无知觉。工作有了进展，钱之江看着电文，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忍不住念出声来：
4: 这部密码我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3: 念着念着，他惊愕地瘫坐在床上，仿佛傻了一样，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滚了下来。在钱之江的破译生涯里，这样的电文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他朦胧地感觉到，他所破译的其实是敌人对自己的判决书，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给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扔出车外的纸团并没有被送出去，而警犬很可能出事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仿佛看到一张捕猎的大网正在向他照过来，使他很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他急速地思考着对策，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此时唐一娜正趴在她屋内的桌子上念念有词，她一边验算一边情不自禁地叨念着，桌上已经算出来的草稿堆放在一起，已经有了不小的一摞。突然汪洋鬼一般的进来了，动作之轻竟把全神贯注的唐一娜吓了一跳。
5: 啊，是你干什么？你鬼鬼祟祟的。
3: 汪洋的脸上

0: 现了不悦。
1: 嗯，我好好的进来怎么叫鬼鬼祟祟的呀？
2: 你来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串来串去的？
0: 汪洋把一页纸放在唐一娜面前。
1: 嗯，没有我和老钱提供这些东西，你能凭空算出一片天来吗？啊？
0: 唐一娜轻蔑地看了看他提供的那张纸。
2: 哟，又有珍贵的想法了。我看这次汪处长是特别的用功，您是想把钱总比下去吧？
1: 哼，你不要挑拨我和钱总的关系了。我和钱总的关系啊，也不是你能挑拨得了的。
2: 那当然，你们是什么关系呀？
1: 老关系。
2: 是啊，老的都在吱吱嘎嘎的响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这意思，老关系的意思。
1: 那你跟钱总是什么关系？
2: 我们，哼，亲关系。
1: 哼，亲亲我我，搂搂抱抱的关系吧。
2: 呸！
0: 唐一娜听不下去了，啐了他一下。汪洋笑了。
1: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啊？承认了也丢不了面子。看你们在舞会上眉来眼去的样子，谁看不出来啊？也就是钱太太看不出。
2: 倒计时，一分一秒可都在减少呢。
1: 哎，钱总有新的想法吗？
0: 汪洋收起了玩笑。
2: 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次主要看你的了。
1: 钱总可是破译密码的一把高手啊。
2: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1: 什么谦虚啊，我这可说的是大实话。人家钱总的破译功夫绝对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
0: 唐一娜冷眼看着汪洋，故意说，
2: 我看不见的，要不怎么是你当处长呢？
1: 人家呀是以佛眼看世界，不稀罕这些。
2: 主要是你太稀罕了，上窜下跳，他想当也当不上呀。
0: 汪洋并不觉得难堪，也不生气。
1: 哎，这你就错了，就凭钱总跟刘司令的私交，他要想当这个小小的处长，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2: 这葡萄还没熟吧，怪酸的。
1: 去去去，你又来了啊。我就知道啊，你希望钱总当处长。可是唐一娜，我当处长就亏待了你吗？
2: 没有，但你亏待钱总了。
0: 汪洋无奈地摇了摇头。
1: 唐一娜呀，唐一娜，我就知道你喜欢钱总，所以啊老是替他打抱不平，说他的好坏。可是你不知道啊，这钱总他只喜欢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太太罗雪。
0: 说完他赶快溜了。唐一娜对着他的背影不甘心地骂了一句，
2: 你放屁。
0: 唐一娜话音未落，钱之江来到了唐一娜的门口。唐一娜的脸一下子红了。
3: 唐参谋，我来是想问你，那个童副官同意你回家取雪花膏了吗？
2: 同意个。
3: 小唐，你好歹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动辄就跟男人一样脏话连篇，你男朋友要是听见，他还敢娶你？
2: 没人娶更好。没听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吗？说啊，这个世上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才的女子突然之间结了婚。
3: 哎呀，一个有才的女子首先是要有悲天悯人的宽容之心。童副官不答应你回去也实属迫不得已，他呀做不了这个主。
0: 钱之江话音刚落，童副官便从后面走了过去，他似乎听

0: 了一下，心里很有些感动。其实钱之江早就看到了他，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1: 钱总，你们在忙着呀？
0: 受了感动的童副官没话找话的和钱之江搭了一句。
2: 啊，我来看看唐参谋验算的怎么样了。
1: 啊，那你们忙，你们忙着。
0: 童副官说着就要走，钱之江叫住了他。
2: 哎，童副官，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1: 儿。啊，什么事儿？
0: 钱之江拉着童副官来到了楼梯口的一个僻静处。
2: 童副官，我需要打个电话。
1: 给家里？
2: 哦，不，给办公室，想查个资料。
0: 童副官为难地看着他。
1: 钱总，这楼里没有电话呀。
2: 哎，这院里也没有电话吗？
1: 有是有，只是不让随便打。
2: 为什么呀？
0: 钱之江故意问了一句。童副官的脸上露出了更加为难的神情。钱之江笑了笑，故意显得无所谓的回答。
2: 童副官为难，那就算了。
0: 钱之江说完就要往回走，童副官拉住了他。
1: 老钱，不是我不答应你，上面交代下来的，我呀要是不执行啊。
2: 我明白了，我不会怪你的。现在我们成了木笼子里的鸟，有可能还是玻璃缸里的鱼啊。
0: 江上的轮船发出长长的呼叫，像是做了回答。此刻在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在悄声地说着话。
3: 哦，昨天天天放学回来，说他在路上看到敌人抓了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是在我们医院做手术的那个。
4: 被抓的那个人，地下代号叫断剑。当时里面正在开会，布置特使行动的任务，敌人把他们包围了。为了掩护老钱安全出逃，他们自绝了生路。在老钱跳下去之后，就把暗道门封死了。我们一共牺牲了9名同志。段剑在外围担任警戒，所以有机会跳楼逃生。
0: 罗雪担心地问罗晋：“
3: 他认识我们老钱吗？”“
4: 哦，应该不认识。老钱的身份是保密的，又是化妆参加会议，他擅长的易容术屡次使他化险为夷，即使有变，也没几个人能认出他本人。不过最近有一些情况，我觉得很不正常，不知是为什么。哎，老钱说过吗？”“
3: 哦，我们昨天下午还通了电话，他让我通知小马驹去取一份情报。”“
4: 取了吗？”“
3: 取了，小马驹回来就把军帽放窗台上了，这是我们的暗号，表示完成了任务。”“
4: 是一份什么情报？”
0: 罗雪摇了摇头。罗晋想了想：“
4: 小马驹一定是想通过耗子把情报传递给金泉，问题是金泉走了，那情报呢？”
0: 罗雪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3: 哎，听说警犬，哎，他真去南京了吗？这小马驹昨天也一夜未归，我听跟他住同楼的人说，他临时被派了公干，紧急去杭州出差了。”“
4: 组织上有严格的规定，毒蛇这条线上只能是纵向联络， 绝不允许横向联络。
3: 这合适吗？万一有事儿，对你可很不利啊。
0: 罗晋叹了口气，
4: 我现在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了，先定一下吧。
3: 这样吧，我一旦有消息，还是通过老办法，把它丢在垃圾箱里。
4: 对，没有十万火急的情况，绝对不要在电话上说，电话窃听太容易了，而且一旦出事儿，我们两边的人就都暴露了，风险性太大。我们虽然是假亲戚，但不能经常走动，宁肯绕弯子。老钱的情报，我的电台，都属于绝对的机密，任何一方出事儿，后果都不敢设想。
0: 罗晋说着，看了看表，
4: 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
0: 说完，他先走了出去。罗雪向侍者扬了扬手，
3: 服务生，结账。
0: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在房间里不停地寻找着，他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一会儿又看看床底下，想看看敌人是否做了手脚。终于，他在台灯罩内发现了窃听器。他仔细地看了看，却没有动弹，又原样放好。外面传来了童副官的喊声：“
5: 开饭了，下楼，准备开饭了。”
0: 钱之江听见了，却反而躺在了床上。
5: 老钱，吃饭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完了再工作吧，别太废寝忘食了。
0: 门外，童副官喊了两声，便向楼梯口走去。屋里，钱之江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童副官在楼门口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钱之江，便问汪洋和唐一娜：“
2: 老钱呢？怎么没见他？”“
6: 嗯，钱总，哎，我出来的时候好像看他去厕所了。”
0: 童副官忍不住冲楼上喊了一句：“
5: 老钱，我们先走了，你快点跟上来。”“
2: 哎，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钱之江从洗手间出来，便进了汪洋的房间。他假装走错房间了，迅速一转身。就在这个非常短的过程中，他在同样位置上拔了窃听线，而后便急匆匆地下楼了。招待所七号楼的对面楼上，有一扇紧闭的窗户。钱之江从楼里出来以后，假装看太阳，仔细地观察了对面的情况。那扇紧闭的窗户里，有一个镜片似的亮光，在一闪一闪。钱之江知道，那是一架望远镜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的折光。他一切都明白了。七号楼餐厅里，此时已经有了很多用餐的人。童副官等人走进餐厅时，一个年轻军官看见了唐一娜，他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
7: 唐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唐一娜感到意外，因为她已经想不起来在哪儿认识这么一个人了，只好随口敷衍着。“
6: 哦，你好，好久不见了。”“
7: 你不记得我了？在南京雨花台，雨花石，五彩斑斓的雨花石。”
0: 年轻军官努力地提示着，想勾起唐一娜的回忆。唐一娜似乎认出他来。“
6: 呀，是你？”“
7: 对，是我。”
0: 汪洋、钱之江和童副官没有多停留，他们三个人知趣儿地继续往前走，去了专供他们就餐用的包房。包房的门是开着的，钱之江看到唐一娜站在外面和军官不知在说些什么， 两个人突然都大笑了起来。童副官面无表情地坐下，唐一娜随后进了包房。
6: 我想起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想不起是不是这个人了。
0: 说着，唐一娜坐了下来。钱之江眼睛的余光正好可以扫到大厅里，只见那个年轻军官刚要返回原座，一个便衣便走到他身边，军官跟着便衣来到了外面。
8: 看一下你的证件。
9: 你是谁？
0: 军官疑惑地问。便衣没有理他。
8: 刚才你和那位女军官说什么了？
9: 你想干什么？
8: 跟我走。
0: 便衣说完拉起了军官。
9: 去哪儿？我饭还没吃完呢。
8: 去了就知道了，那里不会不管你的饭。
0: 军官简直忍受不了便衣这一套，正欲发火，便衣摊开了手掌。军官定睛一看，便衣出示的是一个证件，便无奈又老实的跟着他走了。火车远去，发出沉闷的回响。南京方面的特派代表戴主任此刻正往车站外走去，他简单的几乎没有行装，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深色衣服戴着墨镜的人。小马站在高地上注视着前方，从这里看过去，车站的一切尽收眼底。车站内，刘司令带着卫兵迎了上来，戴主任面带微笑地与刘司令握手，脸上是一副谦虚和蔼的表情。哈，刘司令，有劳您亲自来接，小弟深感过意不去啊。
10: 嗨，哪里哪里啊，刚才久等不来，我倒是有些担心了。
0: 哦，担心什么？
10: 当然是你的安全。你如此简易塑形，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0: 哪里哪里，戴主任的脸上仍然挂着谦虚和蔼的微笑。这一带是你刘司令的地盘，来到这一带地盘上，岂有不安全之说？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热闹，没有招摇，务必简单，务必低调。其实啊，低调才安全。
10: 可毕竟戴主任此行重任在肩，一旦出了事，我刘某可担待不起啊。
0: 嘿，哪里的话，刘司令过奖喽。刘司令一边陪同戴主任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10: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三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对这事很重视。
0: 哎，确实很重视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我看啊，这部密码最后还是要靠你戴主任亲自来破。
0: 谁破是次要的，关键是一定要破。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3集。
3: 刘司令一边陪同戴主任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4: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3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

0: 居民，你反正留意一下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流感疫苗就是早打早保护。这段时间确实是一个黄金时间，大家不要错过啊。假如说家里面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正在上小学初中的孩子，那是免费的，你就更加要去接种，尽快预约接种吧。
1: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2: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3: 来了来了，
1: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2: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大家的一些留言吧。哎，我这边看到了，好运在说，他说他记得他儿子应该早就打了，早就打了呀。哦，就是打的还是蛮早的啊，反正这段时间都可以打啊。他说还想咨询一下什么时候到，我们40岁的一些朋友的免费接种，那应该马上也会，马上也会有这个政策的啊。现在先是一老一小哦，就是给他们全覆盖。然后你不要就是心疼这100-200块钱啊，我看你好像感冒的次数每年也是挺多的，就是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了吧。有的时候该省省该花花啊，这点接种疫苗的钱我们还是不要省了。还在问我，他说那这个的话目前是不进医保的，对，100-200块钱自费得了。还有平时的时候你多喝水，昨天节目中还特意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多喝水，不知道今天各位你们喝了多少水呢？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多喝水，多运动，运动时间也要达标，都不需要你每天我要花2个小时去运动，你每天花个半个小时，快走一下，慢跑一下，打个太极拳，做个8段锦什么之类的。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0: 甲流乙流接连来袭，春运期间担心病毒传染，面对病毒又应该如何来科学应对呢？这段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流感很厉害，但其实每年的流感季都是有规律的，我们都要注意做好防护工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像勤洗手、戴口罩等等，都可以减少感染病毒的风险。发烧是由病原体引起呼吸道感染的全身症状，呼吸道病原体都具有传染性，对于任何一个发烧的病人都需要辨明原因再对症治疗。流感的显著特点就是发烧、头痛、全身肌肉酸痛、流鼻涕、咳嗽以及打喷嚏，全身的症状越重，提示感染流感病毒的几率越高，所以在家庭环境当中可以采用抗原检测的方法来判断病因。注意，流感抗原自测前需要到环境宽敞的地方清洗双手以及清理鼻腔。第二点要特别注意的是，输液不能治疗流感。输液溶解的药是抗菌素，可以杀灭一定的细菌，但是细菌和病毒是2种不同的微生物，所以抗菌素不能治疗病毒感染。输液不仅无效，可能还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导致病情加重。对于流感病毒来说，黄金治疗时间为48小时，可以口服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其实肺炎也是有迹可循的，肺炎的发病率高，重症的肺炎可以致死，所以肺炎必须早期识别并接受治疗。5岁以下儿童以及65

岁以上老人更容易感染肺炎。肺炎的典型表现就是胸闷、咳嗽、咳痰以及持续发烧。在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小工具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比方说像秒表、止痒夹还有血压计。第四个重点是流感疫苗现在注射也不晚，流感疫苗可以预防流感疾病以及减少由于流感病毒感染而造成的重症以及死亡，高危人群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在每次流感季节来临之前主动去接种流感疫苗。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给自己备点健康年货，春节期间人员密集，流感病毒传播机会也会有所增加，出门旅行或者是回家探亲前准备好相关的药物和自测工具，以备不时之需，做好防护工作，我们都要健健康康。

看到这佳老师也来了啊，他说林妹妹已经在提早在外头潇洒了，他这个属于是错峰出行吧，对不对？中秋国庆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外面，然后这会儿的话，好，外面好像没那么的拥堵啊，景区应该也没那么的拥堵啊。哎，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那部特别特别火的剧，名字叫做《早春情郎》。确实，很多朋友都在看啊，《早春情郎》。就是井柏然饰演的男主 Luck， 是叫 Luck 吧？因为我还没看呢。被全网封为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这个人一火啊，然后这个细节就被放大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跟早年相比，井柏然的眼睛从清爽的单眼皮内双变成了明显的大双眼皮，视觉差异还是巨大的，整容猜测也跟着来了。面对猜测呢，井柏然本人也是幽默的回应啊，就是哥哥没割双眼皮，就是年纪有一些大了，皮松了，还开玩笑说啊，哥哥双眼皮应该会啊。这句回应很井柏然，但问题来了，年纪大了皮松了，导致单眼皮变双眼皮，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有没有科学依据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这个事情。这个还是省中山医院整形外科的于小雨主治医师，他来权威的来说的。于医生说，他说双眼皮怎么来的，他本质上就是提上睑肌腱膜与皮肤之间的一个联动，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提上睑肌腱膜融合在睑板上缘的上方，限制住了这个眶脂肪向下和向前，而且提上这个睑肌腱膜纤维穿过眼轮匝肌和睑板前皮肤发生联系，在睁眼时产生了褶皱。也发现双眼皮原来是这么来的，怎么那么的专业呢？我得这么的很多专业术语啊，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些词儿，反正很多词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提上睑肌腱膜，就是双眼皮了，就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双眼皮，或者只有很窄的内双，往往是几个原因就是造成的。一个呢，附着比较薄弱，提上睑肌腱膜向皮肤真皮插入点位置偏低，而且纤维连接不牢靠啊。还有呢，就是脂肪干扰啊，这个腱膜前脂肪团经常向下移位啊，嵌于提肌腱膜和眼轮匝肌之间，形成了缓冲，阻碍了这个褶皱的形成。第三点呢，就是组织厚重。睑板前皮肤较厚，皮下脂肪还有疏松结缔，组织丰富。那么井柏然的话，他早年是标准的内双，我记得啊，那个时候，如今变成了那么明显的大宽眼皮，是眼部皮肤松弛加肌肉张力不足、脂肪萎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皮肤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弹性纤维逐渐会流失，皮肤会变薄，眼部皮肤就更薄了啊，变松。同时呢，上睑的这个肌肉张力下降了，这个眶隔脂肪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那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原本被压住的皮肤失去了支撑，内双的这个褶皱线逐渐上移变宽，最终呢呈现出大双眼皮的这么的一个外观。所以啊，年纪大了皮松了，导致单眼皮变双眼皮，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收音机前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当然我们不

个人做一个医学诊断，只做一个健康的科普。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就觉得井柏然早年的一个标准内双，他自带清爽少年感，我也这么认为。那现如今这个宽大的双眼皮显得憔悴缺灵气了，但其实也是从侧面说明审美多元。怎么说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对不对？也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这个双眼皮啊。嗯，我就发现一点，其实双眼皮呢，它是年纪轻的时候会更好看一点，它上了年纪之后，这个双眼皮呀，它确实看起来就会有点它可能就是皮松了，眼睛上面眼皮上本来就比较薄嘛，就是松了之后呢，就会这里就会非常暴露年龄，真的，就这个眼皮上会很暴露年龄。我觉得我就是更年轻的时候，那个眼皮双眼皮也没有那么的深，就是现在啊，就是这几年的话，这个眼皮双眼皮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了，发现。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哎，你是去割了一个双眼皮吗？那还真没有，因为我的双眼皮确实本来就比较明显，本来就比较深。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看大家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自己跟家人啊，年轻的时候呢是单眼皮的，然后上了年纪呢反而有双眼皮了。哎，你觉得这个是岁月给的双眼皮，还是说是岁月给的疲惫感呢？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的啊。还是老样子，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等一下17点之后，今天走进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是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店长啊，王雪晴女士。等一下也有她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就是皮肤护肤方面啊，彩妆方面啊，包括毛戈平的一些明星产品啊，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聊到啊。就所有来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都是有机会获得奖品的，大家可以就是想一下，看你最近有什么问题，皮肤问题，或者说最近有什么就是想换的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彩妆用品啊什么之类的啊，或者说你有没有用过毛戈平这个牌子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彩妆用品等等之类的，节目中都可以发送微信，还是老样子，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很多朋友的话就是想拥有那种灵动又自然的这个双眼皮，是不是？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多的女孩子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就梦寐以求的吧，应该是啊，就是自然又灵动这个双眼皮。那其实现在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来做一个医美科普吧，就主要有两种方式来做这个双眼皮，一个是埋线法，一个是切开法。埋线法呢适合上睑眶的脂肪比较少，皮肤比较薄，没有明显松弛的一些年轻朋友，这个创伤比较小，恢复又比较快，但是效果没有切开法持久，对于眼部基础条件要求是比较高的。第二种就是切开法，适合眼睑皮肤松弛、上眼睑臃肿的人群，可以同时去除一些多余的皮肤和脂肪啊，效果是比较持久又稳定的，但是创伤比较大，恢复期也比较长。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双眼皮手术的哈，选择哪种手术方式，不能够只看网上的案例啊，或者是跟风去审美，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面诊，专业医生根据个人的一个眼部解剖条件、皮肤弹性啊、期望效果综合评估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下决定。平时的时候，这个眼睛还是要保护好的，比方说你那个眼霜啊啥的，是不是每天都要涂啊？话说毛戈平眼霜啊，应该效果也是挺不错的。等一下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啊。看到了佳佳，他说：“哎呀呀，看到井柏然，你也在看《早春情郎》这部剧吗？”他说：“看到井柏然，又相信爱情了。”很多朋友最近中了他的毒啊，觉得哎，看到井柏然啊，就是一种情绪价值。他说他今天看了一天了，已经看到15集了。你也在追剧是不是？然后最近大家在调侃，最近中了剧毒啊，中了哪个剧毒啊？就是《早春情郎》这部剧的剧毒。
还看到燕双飞也来打卡报道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刚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关于护肤啊，关于这个眼

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眼部双眼皮这种事情啊，有的时候我想想看，衰老它其实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跟这个眼皮松弛，就是它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嘛，可能每个人都会面对吧。那无论是接受自然的一个衰老痕迹，还是说通过医美手段我要干预一下啊，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要建立在充分了解我们自身条件和正规医疗的基础上，反正就理性决策，安全变美。就什么事情我们都讲究安全两个字，这个变美这方面也一样。反正审美也是多元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就不用说是哎，那个某某某他去割了个双眼皮蛮好看的，我也要跟风去割一个，那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也希望大家你眼里有光，笑里有底气，这比什么都好。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看啊，佳佳他说这么快已经来聊毛戈平的那个产品了是吧，这个我等一下留着等一下聊啊。大家可以都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进入到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就是跟于关跟毛戈平有关的，你护肤方面的、彩妆方面的，或者你最近皮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发送微信。好的，我看到我们的王店长已经是等候在我们的导播间了，把他请进来哦。

0: 愁。
1: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0: 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00至10:03，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10至10:13，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20至10:23，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1: 9月16号，本周三傍晚17点，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本期我们走进诸暨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聊聊光影塑东方，一装一从容的东方美学彩妆。节目里会分享品牌故事、明星粉膏和高光膏、普通人化妆误区、5分钟通勤妆容，还有专柜扎根诸暨9年的故事。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9月16号17点，欢迎收听收看。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欢迎各位收听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我是刘纯。每天傍晚的这个时间，路上是车水马龙啊，我们就在电波里面陪伴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诸暨人身边的好去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一期打卡万丰，我们要打卡的地方，诸暨的姐妹们一定不陌生，万丰新天地。作为诸暨15年商业地标，万丰新天地这些年一直为咱们诸暨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活福利和品质体验。然后我们今天要走进的是万丰新天地东楼一楼的一家专柜，它在咱们诸暨已经整整扎根9年了。9年啊，对于一个美妆品牌专柜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它见证过无数诸暨女孩的第一次试妆。哎，说到这个，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试妆应该就是王店长给我画的吧。真的是陪伴过很多新娘走过人生最重要的一天，也帮很多的职场女性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脸。那他就是毛戈平诸暨万丰店专柜啊。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毛戈平诸暨万丰新天地专柜的店长王雪琴。雪琴老师是资深的彩妆师，深耕东方美学彩妆，擅长定制个人妆容、妆容诊断、彩妆护肤搭配啊。他尊重每个人的原生五官，主张打造适配普通人的精致妆容，用彩妆展现咱们女性独有的魅力。好吧，雪琴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5: Hello， 你好，然后各位 诸暨之声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诸暨西施演融媒体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那个毛戈平万丰新天地专柜的王雪晴，很荣幸来到我们的一个打卡万丰的一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们东方女性的美妆干货。那么我们专柜的话已经扎根咱们诸暨万丰新天地已经整整九年了，开启了我们的一个第十年，那给许许多多的一个美女们提供了我们的一对一妆容诊断，以及我们的一个试妆，还有我们的一个妆容定制。那今天呢特别的开心，可以在我们的电波里面和大家聊聊美的这件事。
1: 非常欢迎雪晴老师啊。我跟雪晴老师其实也是真的老朋友了，说实在话，我就是在融媒直播间里面第一次就是视频直播的时候，这个妆还是雪晴老师给我画的。然后在这边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是在诸暨之声的电波里面播出，同时还在诸暨西视野看广播融媒直播间进行视频直播。大家进入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留言互动，可以聊聊你们平时比方说化妆遇到的问题呀，或者是想了解一些美妆知识啊，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当然了，用过毛戈平产品的朋友也可以来说说你的一些使用体验。今天直播间里面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特别准备了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水奶油啊，它这个5毫升的体验装，只要在直播间里面留言互动参与讨论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了。这个女孩子们肯定特别喜欢啊，所以不管你是在路上开车，还是说家里面这会儿准备晚饭了，可以边准备晚饭然后边来互动一下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欢迎大家打开诸暨西视野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说不定这份福利就是你的啦。
0: 是的是的，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来留言。那么我们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送出我们的一个光感柔润粉底液的一个体验装。那这款的水奶油的一个粉底液也是我们专柜非常赠送，就是受大家欢迎的一款底妆，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个专柜进行一个体验哈。
1: 雪晴老师，说到毛戈平，很多咱们诸暨的姐妹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国货高端美妆光影大师，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毛戈平这个品牌到底它是怎么来的？
0: 好呀好呀，那咱们毛戈平品牌的话，它是创立于2000年，那它是由化妆师艺术大师毛戈平先生他自己个人创立的一个品牌，也是属于咱们中国就是自己的一个国货高端的一个美妆品牌。因为我们毛老师他本身其实就是化妆师出身，他在化妆的一个区域也深耕了几十年，那被大家就是大家都想把头寄给毛老师，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独特的一个光影美学化妆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
1: 确实确实啊，这个光影美学这个词听起来就很高级，有没有？就能不能用咱们诸暨人听得懂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光影美学？光影美学啊，
0: 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普通的一个化妆它其实就是盖住我们本身的一个缺点，那毛戈平的一个光影化妆它其实是帮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优化我们的一个面部的一个轮廓，因为我们不是说不追求把我们自己画的不像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利用光影的一个明暗，把我们面部的一个凹陷啊，包括我们扁平或者说我们轮廓不立体的地方，去给它进行修饰和平整，放大我们本就是每个人本身的一个原本的一个五官优势。那毛戈平所有的产品它其实所有的化妆逻辑都是非常适配我们的一个东方人的脸型的，不照搬西方的一个妆感，但它妆出来是非常干净通透高级和耐看的。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诸暨的一个姐妹一直选择信任然后就是相信我们的一个原因啦。
1: 确实，我注意到毛戈平品牌有一个核心理念叫做美至极致无所畏惧，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有力量。雪晴老师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哎呀，就是怎么讲呢，毛戈平老师他就是我们毛戈平先生他常常在说，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在一件事情上，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其实这件事就是追求与探索极致之美，所以说为了给我们更多的女性体验全新的一些极致之美，那我们品牌一直就是致力于研究美探索美，然后不断的自我挑战，所以说在毛戈平美的一个路上，毛戈平其实一直是与大家同行的，它可以发掘我们的一个美丽，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毛戈平也在陪伴着所有的女性，以最美的姿态来去迎接这个世界的一个挑战。
1: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美不只是一种外表啊，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力量。那毛戈平的产品矩阵就能不能也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呀好呀。

0: 那我们毛戈平的产品它其实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专业彩妆，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奢华女子护肤，还有我们就是比较有国风气韵东方联名的一个系列，那明星的单品大家可能就是了解到毛戈平都会有知道我们的一个光影粉膏和我们的一个高光膏，那包括我们专柜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服务方面，我们会给到所有的会员有一对一的妆容诊断以及我们的一个免费试妆，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妆容教学，以及你重要场合像有些姐姐她会来结婚啊，然后包括去参加一些各种样的宴会啊，都会来到我们的专柜进行妆容的一个定制，所以说我们诸暨万丰新天地专柜进驻在我们万丰新天地啊，已经毛戈平啊已经九年了，其实一直有在为我们诸暨的女性提供专业的美妆体验。
1: 哎，接下来我们就聊点实在的，就很多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比方说毛戈平家到底什么产品是最值得买的？因为很多品牌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明星产品在那儿，对不对？那雪晴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就推荐几款，我们毛戈平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0: 好呀好呀，那我先给大家介绍我们重点的三款产品。第一款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不管无论说是在网上还是说在哪里都会有刷到的一款光影无痕粉膏，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毛戈平的王牌底妆。它是我们品牌的一个镇店底妆，它是那种奶油肌的一个质地，然后特别的细腻和服帖，然后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一个遮瑕和自然，薄涂就是日常伪素颜的感觉，然后非常干净和通透，然后包括你多层去叠加也不会显得厚重不卡粉，不管你干皮混干还是说轻微油皮，做好基础的一个护肤和定妆都可以打造出来高级缎面的一个妆感，通勤啊约会啊宴会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1: 也说到这个光影无痕粉膏，这款粉膏我身边很多姐妹都是人手一盒啊，这回购率特别高，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镇店之宝，因为来试妆的包括来线下体验的都有非常多的人会比较爱戴这款底妆，因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二款产品，我们的一个毛戈平的光影素颜高光膏，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东方古相神器，这个的话它是毛戈平光影美学的一个代表产品，它不是那种亮片闪粉，它其实是那种哑光提亮的，专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一个泪沟啊，然后法令纹啊，然后面中凹陷啊，太阳穴扁平啊，然后不用整容不用修容很重，一点点就可以让你的脸就是通过化妆然后让你视觉上看起来非常的平整和饱满，五官会看起来更加的立体，也是我们普通女生提升颜值最直观的单品，日常啊淡妆啊完完全全可以使用。
1: 哎，这个可能就是光影美学的一部分吧，啊就听起来真的很神奇，很多朋友可能想到比方说我让这个脸饱满可能得用点轻医美了是不是，但其实用毛戈平的产品你哪怕就是有一些比较惧怕轻医美的一些朋友，你直接完全可以用毛戈平的这个粉膏，这个高光膏尤其是啊，就是用它来修容，就一点点能够让我们这个脸蓬起来。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毛戈平的一个光影的力量。那么第三款我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的奢华鱼子酱面膜，它可以用作我们日常的一个妆前急救，然后包括今天熬大夜了想要做一个熬夜修护，包括像我们很多诸暨女生就是经常爱熬夜，包括现在换季对不对，
1: 对，
0: 上妆也会产生一些卡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款面膜的话它是一款湿阳修护型的，厚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一个提亮补水细腻我们的一个肤质，然后睡前的话用修护包括上妆前都可以让我们的底妆非常非常的服帖，也是我们家顾客家里常备的一个护肤单品了。
1: 对，确实这个奢华鱼子酱面膜那也是名声在外的啊。就是我这边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比方说这三款产品，如果就是预算有限的话我只能先买一款啊，那雪晴老师你最推荐的是哪一款？
0: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那么我比较推荐我们的一个无痕粉膏，因为底妆的话它其实是我们妆容的一个关键嘛，对不对？妆容的基础，那么你底妆干净了其实你整个人的一个气质自然就出来了，那这款粉膏它其实适配度真的非常高，不管你是什么肤质然后什么场合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那当然如果说姐妹们有泪沟啊法令纹的困扰的话，那么我们高光膏也非常值得入手。 那面膜的话它更加不用说嘛，它是我们熬夜党的一个救星，具体的话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嘛。
1: 哦，就其实这三款可能哪款都少不了，
0: 是的是的，缺一不可。
1: 那雪清老师，那我是在日常观察当中，我就发现什么呢，就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很多的一些美女女生们，她们化妆其实很用心啊，就是真的很用力很用心在化妆，但效果总是不太理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你觉得我们普通人化妆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0: 其实啊，就是在我们专柜其实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也是这样子的，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其实底妆的话以为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求白，
1: 对，
0: 厚，就是但是呢越厚它就会显得你的底妆其实越假面，越白它其实就越不贴合你的一个肤色。那其实底妆像我们比较就是提倡的话啊，就是底妆只是均匀肤色，因为我们面部的颜色它不是特别的一样，比如说 T 区它是比较偏黄的，那么脸颊它是比较偏白皙的，那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底妆的话不要比自己原有的一个肤色就是白太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底妆就会非常的非常的干净了。因为干净它其实大于白皙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倒是啊，就是干净大于白皙，哎，这句话特别重要啊。就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女生们就觉得越白越好看，不是有句话吗，一白遮百丑啊，其实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底妆的话它其实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均匀我们的一个肤色，但它不是改变我们的一个肤色。第二，你只涂颜色不做光影，因为像普通女生的话她化妆我们只画眉毛眼影口红，但是会忽略到我们什么，忽略到我们面部的一个平整度，
1: 倒也是，
0: 是不是啊？因为真正的精致的妆容其实就是靠光影去把我们的脸修饰平整，然后这样子我们气色它自然而然会提升。那么你看着你的一个皮肤就看着非常舒服，包括妆容非常高级，而且也不会假白不假脸。
1: 哎，说高级这个词啊，实在是太喜欢了，就喜欢这个妆容看起来高级一点啊。就那对于早上，比方说大家早上的时候都是很着急忙慌的，就赶时间上班，对不对？那就有没有什么快速化妆的一个技巧？比方说我几分钟之内能够搞定的那种。
0: 有呀有呀，那我来给大家一个就是万能的一个通勤公式啊。第一个就是干净的一个底妆，然后微微的啊在我们的一个面中去进行一个提亮，然后再定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眉毛口红，不用其他复杂的一些眼影啊多层的一个修容，只要你的底妆干净面中饱满，然后你的眉毛毛流感比较清爽，然后包括气色是在线的，整个人气质就直接提升，其实很快5-6分钟就可以出门了，而且非常非常适合上班族，非常非常日常的。
1: 哎呦，5分钟就能出门了，听起来就确实很有诱惑力啊，对不对？那5分钟我们挤挤还是有的，
0: 是
1: 不是？
0: 是吧？
1: 那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一点确实太实用了啊。那雪晴老师就能不能就是我们再具体的说一说啊，这五分钟，怎么来分配呢？因为这个确实可能是很多女生的刚需啊。
0: 对对对，是的。那首先第一啊，前一分钟我们肯定是上底妆，粉膏的话用它来薄薄的均匀我们的一个肤色。那第二分钟的话，我们会用高光膏来轻微的提亮我们的一个面中泪沟。第三分钟眉毛，对不对？顺着我们原生的一个眉形去进行填充就可以了。然后第四分钟涂口红，然后你可以顺带帮我们口红弹在我们的一个脸颊，把我们的气色去进行一个提升。那第五分钟你再检查一下，看你是否有需要一些补的一些地方，就这么简单，你的妆容就完成了。
1: 哎，倒是听你这么一说可能5分钟都不用。
0: 很快很快。
1: 确实挺快的啊。哎，那雪晴老师，你们专柜在咱们诸暨万丰新天地是已经是9年了，已经开启第10年了，是不是？那这9年当中，肯定会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我觉得。
0: 有的，真的很多很多。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记得有一个诸暨的姐姐，那么她女儿结婚前一个月来到我们的一个专柜，说想说自己在自己女儿的一个婚礼上画一个比较得体的一个妆容。但是她其实平时自己不怎么化妆的，因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啊，画不好。那我们的话就给她做了一个1:1的一个妆容诊断，然后教她怎么使用我们的一个光影粉膏打底呀，怎么使用高光提亮，婚礼那天画完 整个妆，她整个人特别的自信，而且她女儿都哭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卖产品，也是在帮我们女性不管哪一个年龄段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美丽。
1: 哇，就这个故事真的很动人啊，听起来就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动容。这九年当中，就你们觉得咱们诸暨女性对于美的理解就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呢？
0: 有的，其实还挺大的。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更加追求是我们的一个白嫩，
1: 对，
0: 比如说我像谁。那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诸暨姐妹开始追求就是比较适合我自己，我画起来这个妆容适配我自己，我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和高级，有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辨识度。但是这其实是和我们毛戈平一直倡导的一个东方光影美学非常非常契合，它不照搬模板，因为我们会尊重就是每个人的原生五官嘛，打造其实就是适合我们自己普通人的一个精致妆容，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毛戈平一直坚持的一个品牌理念嘛。那对于未来，雪晴老师有什么期待？
0: 我们肯定是希望继续扎根在我们的一个诸暨，为我们更多的诸暨女性提供专业的美妆体验。不管你是第一次化妆，还是说你想要提升我们的一个妆容技巧，然后我们都非常欢迎，万峰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峰新天地东楼一楼毛戈平专柜，找到我们的一个彩妆师团队。那么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五官肤质，然后教大家适合自己的化妆方式，让每一位诸暨女性都可以轻松的解锁属于自己的东方高级美。
1: 大家也可以就是到我们万峰新天地这边毛戈平专柜来找一下雪晴老师，让她给你画一个美美的妆啊。雪晴老师这个化妆技术绝对啊 OK 的啊，杠杠的。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我们选择性的来看几位朋友他们的一些留言啊。
0: 好呀好呀。
1: 看到江佳老师他说油皮要怎么保持不脱妆？
0: 油皮，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油皮怎么保持不脱妆。首先第一个，那么你选择的一个底妆，那么你是需要选择一个持妆型的。因为持妆它才会不脱妆，因为油皮它的一个泛油量其实相对来说是会高的，那么你在日常的一个护肤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个就是晚间去做一个夜修护。那这样子的话，那么你的第二天你上妆，你的妆容就会非常的贴肤，然后也会比较持妆。因为好的基底来自于好的
1: 皮肤状态。
0: 对对对，是的。
1: 是的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对，就是你之前得做功课了，你头天晚上或者你之前其实每天晚上你都要好好的护肤。有好多朋友来说我们雪晴老师的声音好好听啊。确实挺好听的啊，很温柔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看这位朋友，他是没有名字的一位朋友。他这边在推荐鱼子酱，他说鱼子酱真的很好用啊。鱼子酱也是我们刚才也雪晴老师也说了，是我们毛戈平的明星产品吧。
0: 是的是的，它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王牌 top 的一个明星产品。
1: 对，
0: 不管你今天是熬夜了，还是说你觉得你状态不好了，你想就是一改你的一个肌肤状就是倦容的话，你就可以去用到它。
1: 对，
0: 厚厚的涂上一层，真的抹完以后真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对对对，鱼子酱面膜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就除了贵其他没毛病。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非常值得大家拥有。有的时候我们女性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啊，是不是？就是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秋冬季节，可能就是皮肤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出现一些状态啊，比方说会有点拔干，会有点干啊什么之类的啊。就用鱼子酱面膜一敷，这个状态一下子第二天
0: 真的
1: 就这是真的是第二天是立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大家可以就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比方说你在上妆之前你在做做一下这个鱼子酱面膜，也会让你的妆容更加服帖。
0: 是的是的。鱼子酱面膜它不仅可以当做妆前使用，熬夜急救啊什么的，当代小孩都特别爱熬夜。那你都可以去使用到它。
1: 对对对，就是可以用的一个场景还是蛮多的，反正星星他说用了总比不用好。那肯定的啊。好吧，再又看到的是香香这位朋友，他说他皮肤比较干，那用什么护肤品比较好呢？雪晴老师你推荐一下吧。
0: 皮肤比较干，那么在这个季节性的话啊，其实皮肤干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在换季了嘛，入秋了，秋老虎其实非常非常可怕的。确实皮肤是比较干的，那么首先会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刚刚的 的王牌的鱼子酱面膜，
1: 嗯，
0: 它可以给你的皮肤立即做一个即刻的一个修护，
1: 嗯，
0: 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就是水润饱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再可以用到我们的什么呢？养肤系列。我们的黑霜、
1: 啊、
0: 对、
1: 哎、黑霜也很好、哎、
0: 对对对你也用过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不管你是用作妆前的一个打底还是说日常的一个就是保养都是可以去进行到一个使用、
1: 嗯嗯、是的就尤其是如果鱼子酱面膜跟黑霜配合起来用那就是双重 buff 叠加了
0: 是的是的
1: 是吧还有啊就看到了Wink 他也在说鱼子酱面膜超级好用啊，他想你的皮肤适合用哪些产品比较好？还有呢，看到家啊，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懒人，作为一个懒人怎么用护肤品呢？因为他的皮肤是有点暗黄的，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通病。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懒人护肤那么你可以首先第一个你一定不能省的就是你的精华和你的面霜
1: 哦
0: 即使你再懒精华面霜一定是你皮肤的一个重中之重
1: 必须要用
0: 对一定要用
1: 嗯
0: 因为这两个产品它可以核心的给你的肌肤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1: 哦这相对来说可以如果真的很懒就是宁可不用水也要用精华、嗯、
0: 对精华和面霜、
1: 哦、
0: 因为它的分子和它的一个锁水能力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强的
1: 嗯, 嗯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当然了如果你那个什么来着的不是说没有什么懒女人
0: 没有丑女人
1: 只有懒女人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更美一点的话你最好是什么水啊什么精华啦什么之类的全部都用起来啊就是就像刚才那位谁说的他说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好星星说的啊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我再又看到田妹妹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她说之前看到有些脸是白的厚厚一层就是太假了所以她还是喜欢自然一点的就是感觉刚刚说的就是刚刚我们雪琴老师说的就是你就是她想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这应该也是我们所有朋友想要的那种感觉吧
0: 是的
1: 还有看到这位叫百轩的朋友她说脸跟脖子不一样也麻烦的是不是所以还是得服帖又自然基础护肤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啊、这位朋友很权威啊说的这个还是比较内行的啊
0: 对的对的
1: 还有他说他这两期分享上周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来着的哎，我一下子这记性哦，猪饼人同，
0: 哎，
1: 对对对，上次是猪饼人同说，这次毛戈平万丰的品牌，说什么来着的？就是感觉可能都说到他心坎上去了啊。
0: 嗯，
1: 幽静兰香，他说他也一直在用毛戈平
0: 的
1: 粉膏和气垫，
0: 哎、忠实粉丝、
1: 是吗？忠实粉丝了啊，一直用咱们有毛戈平的粉膏和气垫，确实很好用，一天下来几乎是不脱妆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真的是真的太硬核了。太需要了很多朋友可能早上出门就是比较早嘛对不对、
0: 嗯、
1: 你如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哎呀这个你脱妆或者怎么样啊真的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
0: 是呀
1: 嗯嗯看到佳佳啊佳佳之前应该也有这个留言可能都在这个我们的历史消息里面了等一下可以翻一翻啊他说毛戈平去过就是价格
0: 能
1: 打
0: 下
1: 来
0: 就
1: 更
0: 完
1: 美了
0: 我跟你一样
1: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
0: 对对对其实现在活动还是蛮多的
1: 哦他说十一有活动吗索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有啊像我们十一的话现在的话会有满一千送一百
1: 哦
0: 包括我们任意两件产品可以打88折
1: 哦
0: 那么同时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参加一千送一百的活动、
1: 哦、
0: 而且也跟我们专柜其他的一些满赠活动去进行一个同享的
1: 哦那这个确实力度很大的、
0: 嗯、
1: 是吧啊、
0: 嗯、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你88折一打你看你这鱼子酱面膜一下子就你看就如果是大罐的话就便宜好多
0: 对对对
1: 就是买的越多就越划算了
0: 而且偷偷告诉大家我们大面膜即将要涨价了
1: 哎呀那就要抓住我涨价前的这一波啊赶紧的去囤一囤各位如果你是这个鱼子酱面膜什么的忠实粉丝的话啊百轩他说中秋鱼子酱面膜有没有活动
0: 有有有
1: 有的是吧
0: 包有的
1: 啊他也想尝试一下高光高光那就尝试呗
0: 哎呀，赶紧来到我们专柜试用啊，真的超级好用。
1: 就是叠用吗？可以叠用吗？
0: 对，它就是在你原先的一个底妆上面的一个基础上，比如说你今天用了气垫，或者说用了粉膏，你就直接在你泪沟啊、法令纹啊等等的一些你想要提亮和饱满的地方，局部擦一下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
1: 就是哪儿想亮点哪里。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就那么简单啊。秋秋他说毛戈平的刷子也好好用。
0: 对呀、啊，
1: 他好有意思啊。刷子也挺好用的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看到好运，他也在说，他说像他这个皮肤容易出汗，等到冬天的话有死皮，怎么去除啊？
0: 那么我就要推荐到我们毛戈平的一个去角质霜了。
1: 去角质霜啊，
0: 男

0: 生它其实包括有一些女生她其实会产生一些油脂嘛，那么我们就会有到一些就是皮肤会产生一些死皮，那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去角质霜去给我们的一个皮肤做一下清洁，这样子你去擦其他的产品也会更加的一些好吸收。对，
1: 哦，就是大家都可以这么做起来，就是刚才雪晴老师说的是那个去角质霜啊。
0: 对，
1: 对对对，这个非常简单，就这么解决了，
0: 很简单，它其实就是给你的皮肤去做一下减法，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皮肤状态也会更加好嘛，包括你上底妆，日常保护保湿护肤，
1: 对，
0: 都会非常的好。
1: 对，就进去了，你那个就是一些
0: 营
1: 养
0: 就
1: 进去了，
0: 进去，
1: 是是是，
0: 是的。
1: 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没有时间一一的回复大家啊，也真的特别的，这边感谢这么多朋友给我们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诸暨万丰新天地东楼一楼的猫歌瓶专柜找雪晴老师给你画一个美美的妆，看一下看你这个，比方说你
0: 的
1: 皮肤哎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护肤品之类的啊。
0: 对，是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个万丰新天地专柜，我们这边可以给到大家免费的一个肤质诊断，以及我们一对一的专业试妆，包括我们明星产品的一个现场体验手法。那么我们也会根据每个人的五官呀、肤质啊，教大家适合自己的一些化妆化妆的一个方式。
1: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是的，是的，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是品牌，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服务，让更多的诸暨女性了解自己的一个五官特点，找到我们适合自己的一个妆容。但是不一定要买产品，那你可以先来到我们的一个专柜体验和学习，那么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欢迎的。
1: 哇，那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已经啊。哎，那我们地址再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你们在哪儿了，可能还有朋友不知道的。
0: 那么我们的地址的话是在诸暨万丰新天地东楼一楼毛戈平的一个专柜，那么到了万丰新天地你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的一个服务台，或者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指示牌，都是可以找到的。那如果说找不到也可以提前在一些地图啊什么的都可以提前打电话进行预约，那么我们也会安排一对一的一个妆容诊断。
1: 姐妹们记住了吧，万丰新天地东楼一楼毛戈平专柜啊，免费肤质诊断，一对一专业试妆，日常的妆容教学，还有明星产品的现场体验，全部是免费的，值得你去打个卡啊。另外呢再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也目前还在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直播间留言互动参与讨论，有机会获得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送出的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的体验装。还没有进直播间的朋友现在也还来得及啊，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奖品还没有送出，等一下我们也会一一的送出啊。
0: 好的，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多多留言，然后你们也可以聊聊你们平时化妆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你们想要了解一些美妆知识，那么我们也会在互动当中去送出我们的这份体验装，那么就是我们毛戈平的光感柔润粉底液，它是一个水奶油的质地，轻薄服帖，非常适合我们日常使用，也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啊。节目最后雪晴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咱们诸暨之声的朋友们想说的？
0: 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话，其实美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是每个女生其实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美。那我们毛戈平光影美学它就是帮助大家把这份美放大，展现出来你自己不一样的美，不管今天你是20岁还是30岁、40岁还是50岁，不管你是职场女性，还是说全职妈妈，还是说退休阿姨，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一个专柜，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张脸，然后美至极致，无所畏惧。我们在万丰新天地东楼一楼毛戈平专柜等你。
1: 刚刚我们所有留言朋友当中，我们今天就雪晴老师，你直接的选3位送出这个我们的这个奖品吧。这么多朋友当中你印象比较深的来选几位。佳佳啊，
0: 对，
1: 好的。佳佳好像真的特别容易被我们的嘉宾老师给青睐啊。还有
0: 我们那个博轩，好像
1: 博轩，好，
0: 我看他留言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很多啊。还有
0: 还有我们那个有一个就是他想要就是是那个就是有个没名字的那个叫什么
1: 就这个妆前有推荐这位朋友吗？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这位名字他是一点的这个朋友啊，是吧？那好的好的，就这几位朋友，就这两天的话大家可以来我们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来领取你们的奖品哦。 真的特别喜欢这句话，美至极致无所畏惧。今天

0: 也特别感谢雪晴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打卡万丰节目，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东方美学彩妆的干货啊！也感谢万丰新天地作为咱们诸暨电台的合作单位，一直为咱们诸暨老百姓带来品质生活体验。那今天的打卡万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假如说你也想体验毛戈平的专业美妆服务，记得去诸暨万丰新天地东楼一楼毛戈平专柜，九年的坚守，只为咱们诸暨女性的东方高级美。再次提醒大家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继续留言。我是刘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晚交通节目还在直播当中啊，不要走开。

0: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跑网约车遭遇交通事故，车子撞坏没法接单，不少司机索要停运损失，弥补收入缺口。网约车想要拿到停运损失赔偿，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某日，吴某驾驶汽车与张某驾驶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吴某负全部责任。吴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就停运损失赔偿问题未协商一致，张某将保险公司吴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停运损失。另查明张某名下涉案车辆行驶证载明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张某虽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但案涉车辆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法院审理认为，停运损失是指依法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等客观原因，无法正常开展营运所造成的合理经营性财产损失。停运损失得以支持的前提是案涉车辆属于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对应的经营行为应当具备合法性。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第15条的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车辆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驾驶员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即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需双证齐全，缺一不可。本案中，原告未提供涉案车辆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涉车辆不属于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此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法院不予支持。在此提醒广大网约车从业者，务必树立依法经营意识，主动为本人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为营运车辆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依法持证合规经营。同时，网约车平台应强化准入审核责任，严格核查驾驶员及车辆的合法资质，加强营运过程监管。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大巡查力度，规范网约车行业秩序，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好的，珠广晚交通还在持续直播当中。刚刚我们毛戈平专柜雪晴老师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就是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些话题，也关于毛戈平他的一些产品、明星产品啊什么的。如果各位觉得这段时间换季了，刚刚要好好的护护肤了啊，怎么样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之类的啊，大家都可以去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找雪晴老师啦。好吧，咱们来看这边有一条路况，小姚他说的环城南路朱安县红绿灯这边刚刚有几辆车相撞啊，进城这边就是真的是堵满了，具体位置是环城南路朱安县红绿灯处这个地方，刚好可能有追尾事故吧，这是刚刚撞了几个车，说是进城方向非常的拥堵，希望各位能够有所注意，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看到 Joko 这会儿下班了，他说苏三面馆吃面去。哎呦，很多朋友好像都去吃过这个苏三面馆，听起来像一家网红面馆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具体在什么位置的。哎，我记得是不是在记不起来了，什么位置记不起来了。Joko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就如果今天晚上也想不好去哪儿吃饭的一些朋友，可以就是去吃面，当然也可以去万丰新天地啊，那边好吃的可多了。百轩他说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呢，是吧？收获满满，干货满满。我们怎么样来护肤？是不是怎么样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一些护肤产品？来挑选一些彩妆产品？刚才我们节目当中都说了啊。当然了，刚刚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也不用着急，就是今天在稀释眼 APP 上是会有这个推送的啊，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那里面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干货在那儿。大家也可以在那个 APP 的推文下面留留言啊，点点赞啊，或者是转发啊，都可以。田妹妹这边也是有一条路况要提醒各位，庆统小学这边车流非常的大，从红绿灯这头排到了那头了，从红绿灯这头排到了另外的一头的红绿灯那儿了，就两个红绿灯那儿都已经接牢了，接住了，可想而知这车流量有多大了啊。目前这两个地方目前是特别拥堵的，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是环城南路朱安县红绿灯处，这边刚好是有事故发生，进城方向非常的拥堵，大家最好能够绕道而行吧，就能绕道咱们就绕道啊，或者是你已经堵在那儿了，那么就耐心一点，小心慢行。还有一个庆统小学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直接是红绿灯这头排到了另外一头的红绿灯了，大家都减速慢行，小心一点啊，就安全到家，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但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刷牙。从小我们就听早晚刷牙不长蛀虫，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得刷两次？晚上那么累，少刷这一次行不行呢？先回答为什么一天至少要刷两次，这得从牙菌斑的形成说起。刚刷完牙，细菌两个小时内就开始在牙齿表面附着，但这时候还很松散，刷牙能够轻轻松松地去掉，可过了12个小时，这些细菌就会抱团形成牢固的生物膜，变成成熟的牙菌斑。这个时候再想要靠刷牙刷掉就难了，所以一天24小时我们必须刷两次，间隔不要超过12小时，才能赶在菌斑站稳脚跟之前把它清除掉。而在这两次里，晚上刷牙尤其重要，甚至比早上还关键。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睡觉时的唾液分泌会大大减少，唾液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能冲刷细菌，中和酸性，晚上它停工了，细菌就没了天敌，正是它们狂欢的时候。第二，白天吃了那么多东西，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是细菌的大餐，如果不刷掉，细菌整夜分拣残渣，那么产生大量酸性物质会不断地腐蚀我们牙釉质，蛀牙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早晨口气重，就是因为夜间细菌分解食物产生的硫化物，晚上刷牙能够有效减轻第二天的口臭问题。第四，口腔健康还连着全身，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都有关系。晚上刷牙能够减少细菌进入血液循环的机会，长期来看也是在保护心脏。所以再累也别省了晚上的刷牙时间，这不仅是保护牙齿，更是给全身健康打基础。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5: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饮食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亚健康状况、三高甚至四高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当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治病于未然，就是将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寄托于求医问药。而健康体检则是及时获得自己健康状况第一手资料的有效手段。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

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以了解其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据统计，全世界目前的人群中 15% 属健康人， 10% 属患病人群，而 75% 的人处于疾病的前缘，即亚健康人群。健康体检主要针对这庞大的亚健康人群。在庞大的亚健康人群中，有 70% 以上年龄在28到45岁的青壮年，所以健康体检不仅仅涉及老年人，年轻人也不可高枕无忧。只有体检才是早期发现多种重要疾病的有效措施。定期体检有哪些好处？一、评估个人整体健康水平。二、提示不良生活习惯，帮助提供调整建议。三、及早发现身体存在的问题，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高疗效。体检项目该如何选择呢？注意，最贵不等于最好。早在2014年发布的《中国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中，就明确了必选和备选的体检项目，也就是 1+X 原则。一指常规体检项目，主要包括一般检查、血压、身高、体重等指标，内科、外科、眼耳鼻喉、口腔科体检，心电图、腹部超声检查、胸片肺 CT、 血、尿、便三大常规，肝肾功、血糖、血脂等指标。 X 则是针对不同人群做出个性化的加项选择，通过自身既往疾病史、家族史、职业、日常生活习惯、近期有无身体不适症状，综合做出判断，选出适合自身身体状况的加项。

好了，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哦。大家到家了吗？希望各位都能够路上一路平安，安全到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翻开日历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唇，九八二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

0: 济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晋阳论坛第41次专题讲座举行，我市三家企业跻身全国民企创新类2张榜单，国家级非遗项目孟母教子传说图画展开展，浙江有礼封上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浙 BA 诸暨球迷温州跳江救人，落水者专程赶来致谢。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昨天下午，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市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金进富出席并讲话，市领导郭浩良、孟国峰、周春等出席。欢送大会上，130余名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肩披绶带，身姿挺拔，目光如炬，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长的军旅新征程。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分别上台发言，随后激昂旋律响起，全体新兵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金进富代表市4套班子和120万家乡父老向光荣应征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送子参军的家长致以崇高敬意，并对新兵战士提出殷切期望。他寄予广大新兵战士，希望大家矢志报国、砥砺忠诚，时刻牢记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任何时候都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早日成长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铁血精兵。希望大家立志成才、锤炼本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严格自律、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希望大家壮志亮剑、建功军营，始终保持敢拼、敢搏、敢争先的诸暨人精神，不怕困难，不甘人后，争取早立新功、早创佳绩、早传捷报，以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人生添彩，为家乡争光。金进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尽最大努力为大家安心服役、放心参军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
0: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日前，市委举行暨阳论坛第41次讲座，邀请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姚立军做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突破封锁、打破垄断，中国芯片产业崛起之路专题讲座。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郭浩良、孟国峰、周春等市4套班子领导及法院院长参加。 姚丽君是。

0: 浙江省特级专家，常年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是国内半导体超高纯金属材料领域的领军人物。尤其创办的江峰电子是国内半导体材料攻坚的核心力量，产品供应链覆盖世界前十大晶圆制造商，对保障中国半导体装备制造产业链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讲座中，姚丽君围绕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安全布局及未来趋势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分析芯片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姚丽君表示，此前选择将半导体新材料项目落户诸暨，是公司立足长远发展、深化产业布局的重要战略举措，希望发挥炼煮加孵化器的带动作用，推动芯片关键材料向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产业规模迈进，为诸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金进富强调，全市各级干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拓宽视野，持续丰富知识结构，提升专业素养，着力锻造一支懂技术、懂科技、懂产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拼抢机遇、拼抓项目，坚持项目为王，以省信息光子产业核心承载区创建为抓手，加快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型、枢纽型、链主型项目，更大范围融入全省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版图。要用心服务、双向奔赴，深化细化营商环境，优化十条举措，全面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迭代开工一件事、投产一件事集成改革，真正让企业在诸暨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浙江街道党工委书记以及14家信息光子产业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大家纷纷表示，这次报告信息量大、前瞻性强，对诸暨抢抓人工智能机遇风口、发展信息光子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
1: 本台消息，日前，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我市三家企业，海量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顿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据了解，作为国内民营经济创新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评价榜单，本次评选以企业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持有量为核心硬指标，全程不设市场化投票环节，所有数据均经过官方核验，最终上榜企业均是从全国数万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中层层筛选产生，含金量十足。本次榜单中，我市海量集团、浙江顿安人工环境分别入选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万安集团入选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第二次跻身该榜单。另外，2026浙商全国500强榜单也揭晓，我市多家企业强势入围，榜单位次亮眼。其中，海量集团位列第十位，天捷集团位列第73位，浙江顿安人工环境位列第143位，浙江万安科技位列第271位，陆孝科技位列第329位，集中展现了诸暨民营企业稳健的经营实力与强劲的发展韧性。
0: 近日，孟母教子一泛千秋国家级非遗项目孟母教子传说图画展在市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本月19号，请听融媒体记者孙觉民报道。
1: 孟母教子传说发生在距今2370年左右的古诸国及现在的山东省邹城市，讲述了孟母长势言传身教、不断完善儿子人格的故事。2014年，孟母教子传说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展出的47幅孟母教子图由邹城籍画家董振中创作，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重现孟母贤德育人、纯化家风的不朽风范，是博物馆副馆长于其杰。
2: 山东邹城是孟子故里，我们诸暨呢是南孟故里。这次山东邹城他们把这个图画展举办到我们诸暨， 对于传承孟子文化

0: 波优良家风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展览当天，诸暨和邹城两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人员及孟氏后裔代表举行了文化保护与传承交流。邹城市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中心还向我市博物馆赠送了孟母教子图。
2: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3: 前不久，诸暨球迷厉啸龙、孙健等人赴温州观看浙比 A 比赛后，深夜勇救落水市民的事迹感动全网。近日，被救的温州市民专程来到诸暨登门致谢。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飞报道。
1: 时间回溯到9月11号深夜，厉啸龙、孙健等诸暨球迷赴温州看浙比 A 比赛后，途经江边时，发现水中有人在挣扎。厉啸龙迅速从车里拿出游泳用的跟屁虫，游到河岸几分钟，便合力将落水男子救上岸。救人小伙厉啸龙，
4: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浮在那边，然后整个人是浮在这个水下面的，就是头是全部没在水下面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1: 获救温州市民林先生，
5: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一分钟的话，我就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嘛。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奋不顾身，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1: 现场救人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网友纷纷点赞这份跨越赛场的善意和温情。林先生姐姐林女士，
6: 他毕竟不是温州人，也不知道河水的深浅，他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下水，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1: 救人小伙厉啸龙，
4: 虽然说我们诸暨队跟温州队的这个比赛我们诸暨队输了，但是当时其实心情还是有点低落的。然后你说这个事情就是把人救上来了，然后你说他也没事，我也没事，就这个事情就得相对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1: 为当面表达谢意，林先生一家专程从温州赶赴诸暨，跨越百余公里奔赴这场感恩之约。林先生，
5: 我们想要跟他们家的话，就是说能成为朋友啊，像亲戚一样，不管地域不同，我们温州一家亲。
1: 厉啸龙和林先生两家人促膝长谈，真诚交流，很快褪去初识的生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林先生姐姐林女士，
6: 非常感谢小龙，还有感谢他们的一家阿姨，生了一个值得他骄傲的一个儿子。小龙善举脱身，福泽一生，所以我们全家人都会永远记住他这份恩情。
1: 救人小伙厉啸龙，
4: 我也很感动。我是觉得诸暨跟温州本来就有很长久的一个渊源，然后温州人的那个敢闯敢拼的这个劲，跟诸暨人敢闯敢拼劲，两个地方的人性格上面其实都有那个相同之处的。所以说我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3: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全国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其中我市焕江初级中学张其珍上榜。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每2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鼓励中小学生中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方面的成绩优秀者。
1: 本台消息，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连日来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所加快推进景区酒店周边和高速服务区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检定工作，保障四方游客的合法权益。
3: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7: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

0: 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诗琳、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5: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一同来关注新闻专题，视频推行项目上新，枫桥市育苗新气象，铜山镇原沈宅晚小旧校庭院打造康养旅居，健康养生中医教你四招养肝睡眠，绿色少怒熏子宫。下面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本台消息，日前枫桥镇乐山村新上任的90后村党委委员杨玉婷举着手机在紫乌山徒步道上拍摄最新的一期短视频。去年村社换届到岗后，他便琢磨起为村庄引流这件事。乐山有好山好竹，还有代代相传的竹编手艺，缺的就是一个被外界看见的新窗口。杨玉婷说，奔着打造窗口的目标，3月5号他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此后他一边学一边做，选题脚本拍摄剪辑，用镜头记录下乐山的生态与人文。截至目前，杨玉婷已经在相关的平台发布作品71条，累计播放量255万，点赞5万，转发过万。短视频的走红带动了紫乌山古道徒步线路迅速出圈，乐山村4公里亲子休闲小环线串联大兴村的10公里越野挑战大环线，适配不同需求的户外爱好者，每逢周末就会迎来大批徒步游客，人气剧产业活，乐山竹编的订单纷至沓来。竹编师傅傅新泉感慨说，过去竹编零散制作，就近销售，难成气候，但这半年大不一样，外地的客户主动上门定制，订单涨了不少。在立桥村则是另外一幅新景象，新上任的村党委副书记郭义峰同时身兼杭州诸暨商会常务副会长、临安区诸暨商会会长，换届上任以后，他带着资源与经验返乡履职，牵线推动了诸商回归重点项目姗姗而传。据了解，该项目依托村内水性与草坪空间，精准匹配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需求，打造集漂流、茶咖、文创、戏水于一体的水上潮流生活带，预计11月完工。郭义峰说， 当选是信任，更是责任，希望盘活资源，让红利真正的汇集乡里。杨玉婷用一方屏幕让珠海走出去，郭一峰则通过落地项目让山水资源变成了发展活水，一个新窗口，一个新引擎。新任村社干部们正在用自己的想法和干劲让村庄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而这有赖于该镇举行的枫桥市。

疫苗亲址，岗前赋能，一线历练跟踪督导，让这一群领头雁带着办法上岗，顶着压力干事，拿出成效交账。半年历练见增长，干部有没有用心，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枫桥镇党委书记何曙生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干部能力作风建设，传承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心思花在干事上，把功夫下在落实上，用看得见的发展成果回应群众的期待，奋力谱写新时代枫桥乡村振兴新篇章。本来相信走进铜山镇利物底村的盛宅小院，清幽的乡村环境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办学多年的盛宅晚小校舍，2019年起校舍闲置，村两委积极谋划，依同了铜山镇建有养老中心的优势，主动对接了养老中心的运营方上海和校养老集团，引入社会资本，让沉睡的老校舍重焕生命力。经过全方位改造，老校舍已成为集养老旅居于一体的特色院落，昔日的操场化为绿色庭院，老教室变身为温馨的客房，17个房间均按照品牌酒店的风格精心打造，既保留了老校舍的历史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居住的舒适与便捷。前不久，一批来自于宁波的老年游客入住小院，一边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一边在银发乐游亲友活动里面畅聊往事，欢声笑语不断。针对都市老人乡村康养的需求，结合铜山本土文旅资源，策划了5大主题特色活动。盛宅小院负责人周叶芳介绍，活动从小院为核心，巧妙联动村内的古树、古桥、凉亭等自然与人文点位，推出了凉亭茶话会、时光邮局、老歌猜谜、复古写真、怀旧运动会等5大怀旧主题活动。老年游客不仅可以品茶话养生、听老歌忆往昔，还可以在时光邮局写下一封漫地明信片，或者在复古写真打卡点定格美好的瞬间，尽情地感受乡村怀旧慢时光。此外，旅游线路还向外延伸，串联起利物底村革命史陈列馆和家庭采摘农场，将红色研学、古村观光、田园采摘等元素巧妙融入，为银发游客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康养旅居体验。沈宅晚小的焕新是利物底村盘活闲置校舍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今年2月，沈宅小院正式的开业运营，凭借清幽的环境、实惠的价格、可口的农家饭菜，小院迅速吸引了来自于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游客前来旅居养老。截止目前，该项目已为村集体带来超8万元的经营性收入。健康与养生，睡眠、饮食、情绪、运动，这些看起来平常的生活细节，其实和我们的肝脏健康息息相关。如何从睡眠、绿色、少动和虚子宫4个方面在日常生活里面科学养护肝脏，下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睡眠，养肝就要睡好觉。生活里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晚上吃完饭以后8、9点就昏昏欲睡，但到11点就清醒了，导致很多人11点还不睡，殊不知这样会严重伤害肝脏。在我国传统12时辰养生法里面，丑时是肝经当令，丑时是指凌晨1点到3点，因为肝要造血要解毒，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睡，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自然就容易发病。一般来说，有肝病的人多是喜欢熬夜的人。第二是绿色，绿色食物和风景，可以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比如说黄瓜、花椰菜、芹菜、菠菜等。中医认为芹菜有平肝清热、发汗解热和降血压的功效，从而就可以改善肝脏的问题。除了芹菜，菠菜的养肝效果也很好，菠菜具有滋阴润燥、疏肝养血等等一些功效，对肝气不舒等等一些症状具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绿色来养护肝脏。生活在青山绿水间，从养生的角度看是很有道理的。在城市当中居住的人，可以多到居住地附近的公园去活动，那里有花有草，视野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特别有很多绿色的植物，多看对肝脏有益。三，少怒，尽量避免生气或发怒，发怒容易伤肝。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遇到一些令自己非常愤怒的事儿，就会感觉气往上冲，血往上涌，这是因为肝脏是藏血的，发怒会直接影响肝脏，气血往上冲，这时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影视作品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生气或者发怒之后，
他有可能就会发生脑

0: 出血，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免生气或发怒。四、脸型须子弓，口型为两唇微合，有横绷之力，舌尖向前并且向内微缩，上下齿有微缝。练功的时候，两手相叠于丹田，男性的左手在下，女性相反。呼气念须字，足大指轻轻点滴，两手从小腹前缓慢地抬起，手背相对，经胁肋至与肩平，两臂如鸟，张翼向上，向左右分开，手心斜向上，两眼反观内照。虽呼气之势紧立瞪圆，呼气。近吸气时，屈臂两手经面前、胸腹前缓缓地下落，自然垂于体侧，重复6次就可以做几次调息了。靴子功适宜每天早晚各练一次，最好天天可以坚持练靴子功，不仅可以养肝明目，还对眼疾、肝火旺、肝阴虚、肝大、食欲缺乏、消化不良、头晕目眩等等都是有益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田园人家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温佳敏。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是多云，气温是19到29度。今明后晴少雨，气温变化平稳，体感比较舒适。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句，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有4级。如果要去山里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别野外用火。生活方面，白天没有盛夏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早晚的风里已经悄悄带了一点秋天的味道。这种天气最适合晚饭之后出门散散步，或者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透透气。不过也要提醒一句，早晚温差在慢慢的拉大，包里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总不会错。局部阵雨来得比较随意，出门之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心里更有底。既然这几天天气还算温柔，不妨多出门走走，别辜负了这份刚刚好的舒服。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5: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4: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5: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5: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5: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
4: 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

0: 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 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0: 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0: 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估值我们因为使用病人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
5: 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治安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9: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9: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

0: 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珠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

0: 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5: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5: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6: 书是一首歌，
7: 听，就是神探亨特，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美国的这个连续剧啊，当中就是有神探亨特的和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助手叫麦考尔啊，他们这样的故事。来，柏林雨滴，他说这是作者第二部小说，其实第一部我就看过啊，非常的好看啊，悬疑类型，相当的期待着第二部。他说印象深刻的所谓侦探系列作品有大侦探福尔摩斯啊，包括神探夏洛克啊，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狄仁杰等等啊，这是他。他说这是我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作品。还有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有人说到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那个波罗大侦探波罗，阳光下的罪恶等等啊，还有就是推理小说，除了讲福尔摩斯的，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系列推理的悬疑小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了劲。我们这样，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亚伦福克这个探员的形象吧，包括他这个助手啊。
8: 这个我觉得跟我们最熟悉的那个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就是会有一定的区别，是就是这两个人他们不是私家侦探，他们是警察，而且是在警察局里面他们只是初级的探员。然后这个小说的作者没有把他们就是作为那种什么有超高的智商，然后推理能力特别强，或者是有特别强烈的那种怪癖啊这样的侦探去表现的，就是把他们作为

平凡的普通人来表现的。然后讲到他们的家庭关系还有情感关系。然后这两个人就是福克和他的这个女助手卡门，他们两个人呢就刚刚调到一个部门，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的经济犯罪组，然后在一个部门工作。两个人的年龄比较相近，都将近40岁。福克呢是单身，他是4年前跟自己的前女友分手的。然后这个卡门他已经订婚了，他的未婚夫呢是一个运动饮料公司的销售。

0: 们今天带来真哈珀的迷雾中的小静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晚上我们透过这样一本关于亚伦·福克系列的这个侦探小说，我们也请大家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侦探及其关于他的系列作品啊，小说或者是影视剧都可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阿童木说了，读过澳大利亚女作家真哈珀的这个处女作《迷雾中的小镇》，以前就非常过瘾啊，这是一部情节非常紧张的悬疑小说，这个背景设定在炎炎烈日之下，故事却令人寒彻骨髓。小说是一桩这个凶杀案开头的，这个调查当中你会发现，这舆论就成为一个法官，偏见成了真相，每一处细节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哎，当时看就觉得特别过瘾，也特别期待这第二部作品，相信一定会更加的精彩啊！因为这一本它这个情节的设定上应该说更加的精巧一些啊。来，记忆长歌说，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侦探，不再相貌骄人，可以长相平凡，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也可以没有如《侠侣探案》中的司徒空，包括《火线追踪》中的中朗那样敏捷身手、绝世武功，但是他们都具有对细节敏锐的洞察力啊，对案情逻辑缜密的推理，以及对世态人情、人性心理准确的洞察，对真相锲而不舍的探究与还原，对世间公平正义的秉持与信仰。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怪癖和人性的弱点，比如说这个福尔摩斯他就是瘾君子，还有这个英伦绅士的这种傲娇啊，中朗在探案失误之后的意志消沉，这些并没有使他们减色，反而更加的真实可信，既异于常人又识人间烟火啊，可敬可亲可爱，鲜活于人们的心中啊，这是大家的感受啊。应该说写得非常全面，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样的一本书啊，来自于这个真哈珀啊，他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年轻的作家啊，相对来说他的经验不是那么的就是好像著作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每一部都非常的精彩啊。有朋友说了，今天这个侦探小说听着就引人入胜啊，这个尤其是我更关注，身为一个女性，我更关注的就是女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这种争斗，哎，是不是他们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可能是这部小说当中非常精巧的一个所谓浮现的这种布局啊。哎，这是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我们就着这个话题给大家想一想吧，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精彩的这五个女人之间的这种什么样的事情。
1: 这五个女人就是她们在公司，就是在公司的金字塔可以说占据三个不同的层级。然后其中一个呢是公司的最高层的管理者，她是这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她是这个家族企业的董事长的，她是这个家族企业的董事长。然后然后我们的故事失踪的这个爱丽丝，她是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中层管理者。
0: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这个爱丽丝她可以说是一个职场女强人的一个典型，然后她非常的漂亮，是商学硕士，然后身材也保持得很好。但是她的性格非常的强势，就是这个小说当中形容她永远都目标明确，然后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在丛林当中基本上就是她是永远是他要指挥别人来做各种事情，可是他自己是什么都不做的。
0: 他到底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还是不受人欢迎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你是从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吧。可能就是首先从他的这种外表来看，可能就是可能比较受男性欢迎。但是他的这些女性的同伴的话，对他应该说是有一些微词的。
0: 好，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家族企业的这个董事长是吉尔，是吧？这个女性和他们这五个人当中，五个女性当中的这个人是吉尔啊。然后中层领导是死者爱丽丝。
1: 那
0: 你说第三等呢？就是普通员工呢？
1: 普通员工的话，这个小说当中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然后这一对姐妹的话，她的妹妹是爱丽丝的助理，然后她的性格是跟爱丽丝比较相像的。就是她也是很渴望，她很渴望成为一个爱丽丝那样子的女强人，
0: 而且很漂亮
1: 啊。对，她也很漂亮。然后但是因为她毕竟刚是一个初入职场的一个年轻的员工，所以她现在在这个公司 当中，他就是必须要去经营好自己跟同事之间。

0: 间的关系，然后他是很会去察言观色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他同样都是也是初级职员的是他的一个双胞胎姐姐。这个双胞胎姐姐她跟妹妹就很不一样了，她是刚刚从戒毒中心然后出来的一个问题少女，她应该说是完全是因为她妹妹的关系才能够获得就是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但是她在整个公司当中可以说是最最底层的一个员工，她工作的办公室是在地下的。然后这个
1: 就算四个人啊，还有一个人呢，
0: 还有一个人的话是跟爱丽丝同级的，也是一个中层管理者。然后而且他叫劳伦。然后他跟爱丽丝是高中同学。然后他们又同时进入了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1: 那他们俩应该是闺蜜吧？
0: 既是闺蜜，但是因为爱丽丝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强势，可是劳伦呢，他其实，他身上是有一些缺陷的。就是他很羡慕爱丽丝，但是可能他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爱丽丝那么成功。比如说爱丽丝她是可以保持很好的身材，但是劳伦的话他就可能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暴饮暴食。所以说这个小说当中写到他的家里面贴了他的照片，就是他不同时段他的身材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就劳伦，
0: 对，对，劳伦。
1: 好，听着我们就觉得这几个人应该好像没有太大矛盾啊，是没有太大矛盾是吧？
2: 表面上看来是这个样子的。
1: 表面上看，那实际呢？
2: 实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
1: 比如说。
2: 比如说像劳伦，他虽然看起来很自卑，但是他心中对爱丽丝也怀有仇恨的种子。再比如说像布利，虽然他是爱丽丝的下属，但是他也在为他们的姐妹关系做考虑。
1: 还有吉尔呢？
2: 吉尔
1: 按理说是这个公司的所谓董事长嘛，是吧？家族企业的董事长。
2: 对，他对爱丽丝是有一些防备之心的。
1: 什么样的防备之心？这是这本书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其实是啊。那我们接下来这样，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这本书，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小文和陈照啊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故事。
3: 与世隔绝的丛林，关系复杂的伙伴，连环杀手的传说，让原本简单的活动被重重迷雾包裹，冲突一再发生，信任逐渐瓦解，隐秘一一揭露，警探福克不得不面对谎言、背叛、信任与私欲设下的重重陷阱，探寻事情的真相。迷雾中的小径深刻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从相互依靠到内心极恨，令人不寒而栗。当既定的关系被打破，混乱由此而生。
1: 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听陈照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介绍了这个亚伦福克啊这个形象，还有他身边的这个助手叫卡门啊。有朋友在问，这个我们通常看到的影视剧或者小说的这个设定当中，这个所谓侦探和他的助手也都一定会有这个感情线索的这个发展啊，这本书当中有吗这两个人物？
0: 就是刚才还讲到，就是他们大概就是四十岁左右这个年纪嘛。然后卡门的话，因为他已经订婚了，所以就是客观上是不太可能让他们去发展出一段感情的。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去福克家里面做客，然后福克给他做了意大利面。然后他用他这种女性的温柔帮福克去解决了一些他心里的烦恼。福克在这个小说当中，他跟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是存在很大的隔阂的。就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父子两个人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然后互相都不能够理解对方。然后在这个小说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是带着他父亲的遗物 然后包括他父亲留下的很多地图，然后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那个侦破当中的。
1: 嗯，
0: 实际上他父亲的遗物在这个他侦破案件当中其实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登山爱好者，里面留下了很多就是各种不同的

0: 形的这种地图，然后福克在上面都看到父亲在很多地图上标注的是跟福克一起，就是他父亲其实一直很渴望跟儿子一起去参与这些，这个一起去体会大自然吧。但是他的儿子在，但是福克就在他父亲生前一直就是没有能够就是理解父亲。然后就是他跟父亲这个矛盾其实是通过他的这个女助手就是卡门来解决的，就是他就是帮助福克去理解了他的父亲，然后帮助他解开了这个心结。
1: 好，还有刚才你在开篇的时候讲的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福克他听到一个语音的留言，背景说了一句伤害他，是不是啊？
2: 对，
1: 这个到底是谁的声音？
2: 这个我们不便剧透，但是他发这条语音消息是来自爱丽丝的。
1: 语音消息是来自爱丽丝的。
2: 对，语音消息来自爱丽丝，但是不知道那个具体的声音是谁的。
0: 爱丽丝在这个故事里面是福克的一个线人，就是福克和卡门他们其实在调查这个会计师事务所他涉嫌洗钱的这个案件。然后爱丽丝她处在的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呢是，他作为这个公司的员工，那如果这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话，他也注定是要可能失去自己这份工作的。可是他又有把柄握在了这个福克和卡门的手里，所以他必须要去配合他们的调查，那他就要为他们去提供这个公司洗钱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证据。
1: 也就是说福克和卡门已经注意到这家公司的洗钱的行为了。
0: 对，他们正在调查这家公司。
1: 什么样的把柄落在福克和卡门的手里了？
0: 这个其实在小说里面作者也没有就是
1: 特别明确的，
0: 对，特别明确的交代。然后但是就是在这个小说当中，就是福克他们就是要求爱丽丝在这个那个特展活动之后的几天之内就必须要提交一份关键的合同，就是一份就这个公司涉嫌洗钱的证据。然后爱丽丝她其实也处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中，到底是配合他们，然后还是说她应该去隐藏这个证据。所以说在小说当中其实就是也有人怀疑说是不是爱丽丝她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他所以选择了自己消失在这个山林当中，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1: 有可能。

0: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爱丽丝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出的对所有人的不在乎冒犯到了吉尔，所以吉尔对他有防备之心。
1: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珍·汉珀的第二部作品，叫做《迷雾中的小径》啊。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可以说说你看过的侦探系列作品，这个小说或者是所谓影视剧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是纳斯加提到了一部刚看的韩国电影叫《侦探二》，讲一个侦探业余爱好者，一个停职警察，他们共同开了一家侦探所啊，抽丝剥茧地查出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们成人之后离奇死亡的这个幕后的原因啊。这是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反映现实中国生活中的那种残酷和无情。还有木星哥说看过一部电影叫《大侦探维多克》，据说是有其真实原因的啊，如果没有记错的应该是有大鼻子情圣杰拉尔德帕蒂约主演的啊，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还有这个吴聂说日本的名侦探好像特别多啊，但是我更喜欢江户川乱步笔下的明智小五郎啊，这样的角色啊，这个也是这样的侦探啊，才能一步步把所有的那些所谓情节，所谓那个啊真实的那个幕后的故事啊，为我们呈现出来。我们今天带来珍·哈珀的第二部作品《迷雾中的小径》。哎，五哥共同走进桉树林的这些同事啊，他们是五位女性，但是只有四个人走出来，而且他们身上都有伤，有一位离奇失踪了，到底是他自己失踪了啊，还是被人杀害了？这是这部小说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那个谜题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了解他。
2: 一家公司为了调动员工的工作动力，举办了一次徒步旅行活动，没有人心甘情愿地参加，也没有人预料到一个鼓励团队合作的活动最终会演变成一次无法挽回的事故。五名女士结伴而入，却只有四个人走了出来，而失踪的这个人恰是几天前准备揭露公司秘密的告密者。是谁杀了他？还是这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1: 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不仅是看到一个精彩的故事，其实我想我们还能够得到其他的一些启示，尤其是在我觉得身在职场的人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一部作品，就是说实际上爱丽丝有我在看这个小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她不太注重和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她显得太过飞扬跋扈，用我的话来说。哎，来，小文给大家讲一讲，你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书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0: 对，我觉得这本书中我可以得到的最大的启示就是个人的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提高情商修炼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爱丽丝她会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直戳别人最不愿意被提及的伤疤。
1: 比如说
0: 她在跟劳伦争吵的时候指责劳伦是个非常失败的母亲，而劳伦虽然很爱自己的女儿，但是跟她女儿的关系一直很尴尬。所以她就，而爱丽丝丝毫不考虑劳伦的感受。她的性格也非常
1: 就是尖酸刻薄的那种人。
0: 对，尖酸刻薄，也很咄咄逼人。
1: 就是尽管她的外表看上去是那么漂亮的一个人，
0: 对，
1: 那么受男士喜欢，但是说实话，就是说她在和这个女性啊女同事相处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友好。
0: 对，就是她的性格很不适合团队合作，但是把她放到了这么一个团队里，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她几乎跟每一个人关系都不好。然后甚至也威胁她的下属布利要炒她鱿鱼。对，所以就是为什么爱丽丝会在这样一个团队里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为什么她总是在伤害别人，以及她的经验教训，她能够给我们的读者带来怎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中需要思考的，也是我们读这本书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1: 关于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聊的内容啊。
0: 对，
1: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因为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迷雾中的小镇》以前就这个获得很多的大奖啊，并且好像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也被搬上了这个电影啊大荧幕，是吧？即将要上映啊，《迷雾中的小径》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也是广受好评的啊。
0: 嗯，
1: 那

0: 们讲一下这本书它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获奖的情况呀，或者说这个评价的一些情况。
1: 嗯，没有问题。《迷雾中的小径》这本书本身入围了澳大利亚独立图书奖，成为 Kobo 电子书平台的年度小说，也是 Goodreads 网站年度备受期待的好书之一。我这里介绍一下 Goodreads 书评网站，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在线读书社区。在网站上你可以找到高达22亿条书目以及7700万条书评，还有大量的书单，还有关于书籍的讨论组，就有点像咱们的豆瓣。然后我们这本书也是请到了《迷雾中的小镇》它的翻译，就是七月老师来担任《迷雾中的小径》的翻译。而七月老师本身也是北大的翻译硕士。
0: 如果大家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它这个文字非常的顺畅啊，其实读起来我觉得丝毫没有那种所谓你读外版书的那种疙疙瘩瘩的感觉。然后刚才我们提到小镇已经卖出了这个电影版权，关于小径呢，这个《迷雾中的小径》这本书呢，
2: 《迷雾中的小径》这个是我读的时候就觉得它确实就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就是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连环背包客的杀手叫科瓦克。然后他在这个小说开始之前，其实他已经死在了监狱里面，他是20年前的一个连环谋杀案的凶手。然后
0: 他是一个好像是个护林员，临时工。
2: 然后他。但是他就是去杀害的对象都是一些花季少女。
0: 对，
2: 然后其实这个连环杀手在澳大利亚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在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犯罪新闻。然后在澳大利亚也上映过一个就是以此为题材拍摄的恐怖电影，叫做狼溪，是非常有名的。然后迷雾中的小径他把这个连环杀手这个元素非常巧妙的融入到了他的故事当中，我觉得他拍成电影的话会是很惊悚然后刺激，同时还有在探讨人性上具有一定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包括我们如何和我们的同事之间进一步相处，包括这个在丛林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他们进入桉树林之后，实际上就是在4天3夜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这个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如何你和你的同伴来进行团队的合作这方面的工作啊，就是种种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通过这本书为我们来带来启示。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吧，这本书是来自于真哈珀的《迷雾中的小径》。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本书，很精彩啊！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丝毫不感觉到那种就是滞涩的感觉。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节目。谢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品味书香每天都和你见面。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激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朱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

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
一预先警报。

0: 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
1: 了？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言，射中大地。这里是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点至6点30分，健康诸暨；6点30分至7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点至7点30分，暨阳晨语；7点30分至9点，诸广早交通；9点至12点，时光音乐会；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诸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高温还会不会杀回来。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未来10天副热带高压依旧是虚胖为主，看起来强度强范围广，但实际上是个纸老虎，不会给咱们诸暨带来35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北方冷空气也已经虎视眈眈，副热带高压不会再兴风作浪了。2026年，咱们诸暨很难再出现高温天气了。

0: 高温不再有，但是31-32度的气温还会经常出现。预计本周咱们诸暨继续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没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阳光不错，天空有云，早晚凉爽，午后略热，阳光下较晒，东北风徐徐，总体不冷不热，体感绝佳。这样的天气大家可要好好的珍惜。所以说2025年9月亏欠咱们诸暨人民的凉爽舒适今年是补上了，大家不妨多出门走走，别辜负这份刚刚好的舒服。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7: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6: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0: 食物只有经过充分咀嚼，才能减轻胃肠负担，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保护好牙齿非常重要。生活中，关于护牙的说法五花八门。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拔智齿可以瘦脸，常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区？本期节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王小燕主任医师为您专业解读，带您辨别护牙传言，破解常见误区，掌握科学护牙方法，守护口腔健康。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各种工作呀等等的原因，出差的原因，他们都选用漱口水了。据他们说呢，是方便，觉得效果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漱口水是完全可以代替刷牙的。
3: 我特别同意连续的看法，牙膏是固体的，漱口水是液体的。哎，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是用牙刷的外力，但是漱口的时候是借助水流的冲击力，对吧？
2: 而且水流的特点是无孔不入，有点缝什么的，它比
3: 钻进去了。
2: 对了，
4: 这个我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哈，漱口水怎么可以代替刷牙呢？你想想咱们洗碗是不是，你也是用手洗碗巾，你去擦这个碗，你才能够把污垢刷掉。如果说你都不用牙刷也不用牙膏，就单纯这样咕嘟咕嘟漱一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可以的。
5: 用漱口水代替刷牙是不正确的。
1: 为了让你们这个认识的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请出雨涵博士啊，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有请二位。
5: 那下面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给大家操作。好，现在呢，我们要往两位男士的牙面上涂一层染料，这个染料呢，能够把我们牙面上的细菌啊，我们叫菌斑，能够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呈现一种红色。
1: 哦，这是一种显示剂。
5: 对，
1: 那红色的部分就是牙菌斑。
5: 是的，我们请二位男士啊，然后用漱口水，按照你们日常的

0: 的习惯数一下。
1: 我感觉你这有点滚筒洗衣机那个感觉。就是你们这个数也没有完全去除这个颜色啊，
2: 是吧？
1: 所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漱口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啊，我们的显示剂就完全去除掉了？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漱口呢，它是可以把我们口腔中的一些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容易游离出来的物质给漱出来。但是我们想要就是预防牙周病和预防龋齿，我们想要清除的呢其实是牙菌斑。牙菌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别看它薄薄的一层啊，它呢是一群细菌，我们叫一群微生物组成的一个小的部落啊。最下面的一层细菌呢就负责呢牢牢地粘在你的牙上，中间的细菌呢它负责啊，比如说让你的牙齿得龋齿啊，或者是让你的这个得牙周病啊，啊，然后表面还有其他的结构。其实这个牙菌斑呢，它通过这种漱口的这种动作呢，其实是很难清除的，必须通过机械性的这种方式才能清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刷牙为主啊，可能辅以其他的一些方式。
1: 所以刷牙这一步跑不了。
2: 对啊，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刷一次牙，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2: 那赶紧刷吧。
1: 就特别像这刷墙的感觉。哎呦，连续，你这感觉泡沫很丰富。哎呦，可以的，好干净。所以就是这种机械性的刷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漱口的话呢，我们牙面上那层红色啊就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正充分说明了漱口其实是很难去除掉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的啊。两位男士通过非常努力的刷牙以后呢，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到他们牙面上的红色哈显著的减少啊，可以知道通过机械性的清除的方法是清除牙菌斑的最有效的措施。在这儿呢也提醒啊各位朋友哈，如果大家对自己刷牙的方法或者清洁的这个效果啊自己还不太确定的时候，不妨啊也自己可以买一些这些指示剂来指导自己的刷牙的方法。
1: 所以说网上的这些传言呢，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
3: 不靠谱，
1: 别想偷懒。好，我们掌声感谢两位，也感谢雨涵博士，谢谢。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刷牙了，我还需要加上漱口水吗？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是建议大家至少早晚要刷牙，对吧？但其实呢我们的牙菌斑它的生长呢非常的快啊，几个小时内就能够重新有新的牙菌斑的附着，
1: 卷土重来。
0: 对，其实我们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餐后都刷一次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也建议大家餐后呢要进行漱口，起码把我们口腔内能够通过漱口啊去掉的这个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先给它清洁干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漱口水其实有很多的种类，大多数的漱口水它主要是改善我们口腔的清新，能够提神。另外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漱口水，它可能是为了预防牙周病啊，这些漱口水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如果含有抗菌的成分的话不要长期的使用啊，因为我们口腔内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里面也有很多健康的细菌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带有抗菌成分的漱口水的话，它有可能会把我们口腔内的菌群啊让它失衡，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使用这种抗菌的漱口水呢，我们大概使用一两周我们就停一停啊，然后换一个，或者我们用清水呀，或者用茶水呀，或者用盐水都可以。
1: 哦，明白了。所以漱口水也是有它的功能和作用的，
0: 是的，
1: 但是漱口水是不可以代替啊我们刷牙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条传言是错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我就使不太惯牙线， 每次。

0: 弄着不是手轻就是手重了，有时候还能出血。那缝大不大？你看你的牙龈都受损了，慢慢的，它不也就越长越开了吗？
1: 我觉得有道理。不管牙签牙线，你想在俩牙中间老这么，它势必会使牙产生一个缝隙，我觉得是一个必然趋势。嗯，
0: 没错。
2: 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3: 为什么呢？这看着都觉得心疼啊，
2: 对，
3: 害怕把这牙缝变大了。
2: 我觉得首先说一下，我们正常的牙齿它之间它排列是紧密的，
3: 对，
2: 但是它不是粘在一起的。大家说的这个牙缝呢，主要是指我们两个牙它
3: 挨着，
2: 牙冠部挨住的时候，其实它的牙颈部是有牙肉啊，我们叫牙龈充盈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间隙，也没有什么缝。
3: 对，
2: 但是其实牙和牙之间它是存在有一个间隙的，只不过我们感觉不出来。而且我们牙齿在受力的时候，它有一个微动度，都是各自的牙齿按照自己的这个受力的方向在有一定方向上的移动，所以牙肯定不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完全没有缝的，
3: 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2: 对，但是我们在用牙线把这些牙石啊什么清掉以后，它牙缝然后就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在用牙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牙缝是我用牙线给做出来的，其实不会的。另外一个呢，牙线也有特殊的要求，并不是我们随便拿一个缝衣线我们就可以去当牙线用。我们的牙线对它的厚薄是有要求的，是适合我们这个生理间隙的。
3: 对，
2: 另外呢，表面我们还会给它涂一层润滑的啊这种物质，让它能够很柔滑的穿过我们的两个牙的接触区，然后进入到我们想要清洁的里面的区域，是这样子的啊。
3: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大家平时啊是怎么用这个牙线的，是否准确，是否科学呢？好，请四位接受我们的考验吧。
2: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好，刚才可以看到关关他在使用牙线的时候，他非常的用力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力量太大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说到他用在牙线稳准狠啊，他要一下子就要进入到我们想要进入到的间隙。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啊，有害的啊。我们刚才说到两个牙它有紧密的接触啊，我们叫一个接触区，所以首先要让这个牙线通过接触区才能到下面。通过接触区的时候，我们不能使用蛮力，一下子往下压的时候，一方面它不容易进去，另外一方面这个力量你不容易控制，牙线进去以后有可能会把牙龈给损伤，可能会出现出血这种现象。
0: 轻轻一弹就进去了，不要给大力嘛。我会习惯在侧着刷一下，但是有血，你看我又劲儿大了。
2: 连续呢，他使用的这个牙线的方法呢基本还好啊，因为我观察到可能他的本身的牙的间隙也比较大一些，出血的问题可能他本身牙周已经有一定的炎症了啊，所以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
4: 我使的力气也比较大，
5: 看出来了，感觉有种拉锯的那种感觉，锯条。
4: 所以刚才一不小心，这一个已经
3: 断了。
2: 李仁他用的这个牙线呢，他呢进入到这个牙间隙以后呢，他上下提拉的幅度很大。其实呢，这种方式并不是特别能够有效的清除你里面的牙菌斑啊。
3: 好，
1: 我这使牙线就比较简单，就垂直运动就得了。啊，基本就垂直下去。上来垂直下去，上来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2: 您呢在过牙线的时候，你垂直下很顺利的下过去了，可能跟您这本身这个稍微的牙和牙之间的松紧度有一定的关系啊，它有一些松了，很容易下去。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说一般的，它的这个接触很紧密的话，这种下去的方式可能对牙龈的损伤会更大，不容易控制你的力量啊。你这么一下不容易控制力量，我们还是啊，要是贴着，起码如果你觉得很松的话，要贴着一个牙面，慢慢的往下走，这样会更好啊。
1: 柔和一点。
2: 是的。
1: 太粗暴。
3: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牙线呢？
2: 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种我们叫牙线棒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把一小段的牙线固定在啊我们的这个塑料棒上去了。相对来说我们使用起来会觉得比较简便一点。
3: 是的
2: 啊。同样我们在过牙线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过牙线的时候啊，我们要 要轻轻的让它过了这个。

0: 接触区以后，然后它能进入到间隙，进入到间隙以后呢，往后包绕，然后轻轻的刮擦，然后再往前包绕，再轻轻的刮擦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清洁的作用啊。这是这个牙线棒，牙线棒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这么一段牙线，你要把全口的牙都清理的话，它有时候会比较吃力哈，就这一个这么一小段。然后另外我们也比较常用的是这个这种的牙线，它是一卷的哈，一卷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要给它选择一定的长度，以后根据自己每个人的习惯哈，给它截取合适的一段。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这个食指和这个拇指啊，这样的话会比较灵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要把这个绕在手指头上啊，绕完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方式啊，这样的方式啊，它就相当于这段就是牙线能够工作的这一段的牙线。这段牙线呢，我们不要留过长，如果留过长的话，其实你对力量也很难控制。这样啊，它相对比较短的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你过的力量。这样啊，这样两个都可以反过来用，左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同样是在过间隙的时候要轻轻的过，大家能感觉到突破这个接触区以后，它自然就你觉得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了啊。然后跟使用牙线棒一样，我们也同样啊，也要是包绕前面的牙，在这个地方刮擦啊，然后或者我们啊，然后再包绕到后面的牙，再给它进行观察一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清洁完一个牙间隙的话，这个地方会有清洁出来的菌斑，我们可以给它换成新的一段，再清洗下一个间隙。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段牙线可以清洁不同的地方啊。像这个呢，我们就可能用几个牙缝，如果菌斑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及时更新新的这个牙线棒使用了。
1: 哦，明白了。
2: 清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需要牙线来帮忙，使用时要让牙线轻柔地滑入牙缝，再紧贴牙面上下轻轻刮擦，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以免损伤牙龈。建议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尤其是睡前清洁，可有效减少牙菌斑，预防龋齿和牙龈炎，保持口腔健康。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拔智齿可以瘦脸。我先问问大家，智齿长在哪儿都知道不？
4: 知道，一共有四颗智齿，分别是长在后槽牙的后方。那我是很有幸，四颗智齿全部都拔了。那个，因为后面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如果当时提早把我下面的这两颗智齿拔掉，可能我下面的牙齿也没有像现在就是这么弯曲，这么变形，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面牙齿的一个排列。它当时是横着长的，
5: 没错。因为有一些公众人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你最近感觉脸瘦了很多呀，请问是减肥了还是做了一些项目呢？他说没有，我只是拔了智齿。想想如果里边少了那么一块牙，那在外在的轮廓上它肯定就有体现。你看我现在这有智齿，然后没有了，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啊。
3: 看你后面轻蔑的眼神，连续你怎么看？
6: 我觉得拔智齿是不可以显脸瘦的。
3: 为什么？
6: 因为本人就是亲身经历。
3: 哦，你有智齿吗？
6: 李然是四颗全，我是四颗也都有。
3: 四颗啊？
6: 对，很有幸的是，我是右边上下全拔了。你看我这边上下都没有智齿了，这边上下各有一颗智齿。你觉得我的脸这边瘦这边胖吗？大小脸吗？没有，
3: 没有啊。
0: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轮廓大小其实是和他的颌骨的外形啊，轮廓和包括他的咀嚼肌的丰满程度这两者来决定的啊。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如果你是个国字型的脸，说明你的下颌角特别方，啊，如果想改变的话，其实是应该做一个下颌角的磨削术，就是把他的骨头的形状改变以后，你的脸就会肯定会变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咀嚼肌特别的肥大，这样的话会显得脸比较丰满，啊，如果有些人大家也知道可以打那个瘦脸针呢，什么的，这一类主要就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发达，就显得瘦了一些。我们拔智齿呢，一方面也没有把颌骨给它有

0: 特别明显的改变，另外也没有对他的肌肉啊有明显的变化。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
1: 明白了，好，那智齿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下颌哈，我们的牙齿它排列是非常有规律的哈。我们就以中间为一条中线，大家来看的话，我们从中间开始数哈，在我们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弓最末端的两颗磨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八颗牙，叫做智齿啊。
1: 那它为什么会长这四颗，而这四颗又可以机动的可以把它拔掉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类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由于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精致，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精致，相对来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比起来呢，我们的颌骨就没有祖先那么发达，意味着呢我们的牙齿的数目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放牙的这个骨量它减少了啊，所以呢往往这颗牙齿呢它由于骨量不够的话，所以它往往不能够按照正常的位置萌出，多数会
1: 呆了。
0: 对，多数会以这种歪着的呀，顶着前面的呀，或者完全长不出来呀，这种形式存在。也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有部分朋友们他可能就没有智齿了啊，没有智齿了，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这颗牙的。
2: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就想问问牙科专家，我当时拔这颗牙是因为牙髓炎了，挤得发炎了，到现在已经有个七八年了吧，当时因为疼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才上医院给他治疗，给他拔了。那么我这两颗智齿呢，到现在是不疼不痒也不别扭，那您觉得我是不是也要给他拔了去，还是说等他要是再坏的时候，引起牙科的疾病的时候，我再去借机拔去呢？
0: 是这样的，智齿要不要拔呢？我觉得要看智齿它是怎么长的啊，长在什么位置上的。哇，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齿在萌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挤着前面牙的，是比较疼痛的啊一个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它在挤着前面牙萌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顶到前面牙的牙根，造成前面牙的牙根的硬组织的吸收。第三种情况呢，由于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堆积食物，它也可能会造成龋坏啊，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虫牙，然后造成牙神经发炎。所以就说这个牙根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个萌出的过程，它在往前移的过程当中，主要我们担心的是对邻牙有危害。如果呢我们拍了个牙片啊，你看到这颗牙和邻牙还离得很远，它还完全埋在骨头内，其实这个时候又没有临床症状，也未必非要去把它给拔掉。
1: 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2: 因为伤牙的主要就是糖啊，咱们打小辈儿辈儿传下来这个观念就是吃糖多了伤牙齿。那么既然是无糖的，那说明它就没有伤牙齿的罪魁祸首糖这个因素。而这个碳酸饮料吧，或者说可乐什么等等的吧，它虽然说也有点酸吧，但谁会在老在嘴里含着呢？
3: 对呀、
2: 是不是？肯定就是连可能连牙都碰不着，直接舌头一瞬就奔着肚子里头去了，所以它也不会停留时间很长，几乎不停留，所以它不会伤牙。
4: 这听连续这么一讲，头头是道，我觉得也是哈，它不接触，而且确实咱们跟孩子也强调说你别吃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甜食，这个东西饮料它是糖太多了，如果说要是无糖的碳酸饮料，我就觉得挺同意连续这个观点的，
3: 赞同。
2: 你行，
3: 因为什么？因为我喝可乐呀、还不是无糖，有糖的可乐喝得有30年了，
2: 你瞧瞧。
3: 但是我觉得我牙现在
2: 挺好，
3: 整体还行，没有因为喝可乐而造成那牙怎么怎么，所以我认为有糖的可乐都这样，无糖可乐呢更不会伤牙。
2: 对，
5: 我必须要捍卫真理了， 首先咱说为啥不接触牙呀，咱喝可乐是拿着漏斗生吞吗？那肯定接触啊。还有我觉得可乐这种碳酸型饮料它伤不伤牙不在于有没有糖，而是在它本身是碳酸饮料，碳酸酸性物质，那接触牙齿肯定具有腐蚀性。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做化学实验说什么酸类物质加钙类物质就变成碳酸钙，我觉得喝酒了以后可能我们的牙齿就会碳酸化。

0: 酸钙了。只要是碳酸类的，有没有糖它都伤牙。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么无糖可乐不伤牙是对还是错呢？
2: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1: 它明明是无糖的饮料。
2: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牙齿呢，它是一个硬组织，是吧？它里面是矿物质啊，尤其是我们的牙釉质，主要是由矿物质组成的。我们的龋坏为什么得虫牙，是因为我们牙面上有细菌，细菌在上面产酸，然后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牙给腐蚀了啊，这叫虫牙。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牙齿还有另外一大类疾病，我们叫非龋性的牙体硬组织疾病，就是它不是由虫牙造成的我们的牙齿硬组织的损伤。其中有一类呢啊，其实我们就叫做酸蚀症啊。酸蚀症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早以前呢，我们最早发现是在一些工业酸，就是在一些厂矿，当时的比如说劳保它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时候，它的牙面会出现异常的脱矿和形态的改变。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观察到酸蚀症最大的一个诱因啊，或者它最现在反而
3: 林姐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5: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7: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8: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7: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7: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8: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7: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7: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0: 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

0: 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撑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 陆优势互补，构建多市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

0: 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 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 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 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 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 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
0: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暨阳晨语。今天的暨阳晨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祝罗山和浣纱石。越国濮阳江中游段，由南而北贯穿诸暨，江西岸有座不高的祝罗山，山路有个祝罗村，大概是亲缘关系之故，村里的甘蓝氏住宅分成东西两个群落，故有东村和西村之称。西村有位诗姓姑娘名怡光，人们习惯叫她西施。西施父亲以卖柴为生，西施则常随母亲到祝罗山东头濮阳江边浣纱。浣纱处隔江相望的鸬鹚湾村，有西施要好的伙伴郑旦。鸬鹚湾人都有撑船捕鱼的好手段，

西施也时常坐着郑淡华的小船在水上游玩，两人都长得美丽异常，只要他们在江中出现，总会引得岸上行人驻足，一个个在心中暗暗地赞叹，真是一对天仙啊。当时的西施和郑淡还是半大姑娘，少不更事，他们有时会交流从大人们的湘潭中听来的消息。前几年越国遭了大难，被吴国打败，连越王都娶吴王当了人质，最近啊又听说越王已经回来了。是的，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回国了，他正在日思夜虑复仇计策，其中一条就是选送美女献给吴王，以使其祸乱沉湎，不领正事。五月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西施和郑旦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吴越两国争霸逞强的较量中，他们竟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东汉初建五年间，会稽山阴赵晔所传《吴越春秋》载，越王乃使乡者国众，得祝罗山玉兴之女，曰西施郑旦。南朝陈故野王余地在诸暨县祝罗山，西施郑旦所居。唐武周施良在言石道志在勾践所美女以献吴王，得知诸暨祝罗山卖心女也。余地志和石道志都是全国性的地理总志，现存绍兴最早的府志。南宋施宿所传嘉泰会稽志载，浣纱石在祝罗山下，一名西施石，前后延续千余年的典籍记载，说明了历史认知的一致性。在中科院主办、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谭其湘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有反映北宋政和元年疆域、政区地名的地图，其《江南东路图》上诸暨县城之南濮阳江西侧标有祝罗山，这是汇总史册记载得出的结果，确认了当时祝罗山的位置。祝罗山临江处有许多大石头，当年西施和女伴们在此浣纱，免不了嬉嬉闹闹，将浣好的纱随意地晾晒在石头上，故古人也称之为晒沙石。当代书法家沙孟海曾题写西施浣纱处五个大字，镌刻于石壁。祝罗山是西施故里的代名词，浣纱石是祝罗山的胎记。浣纱石这个名称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文学家余姓的诗中，长思浣纱石，空想捣衣毡，和赵王看季诗，其实似乎有个小圈子都对西施情有独钟，写了好几首诗。余姓父亲余坚吾曾任南梁中书令，也有诗曰：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颐。余坚吾余姓父子俩常出入宫室，与梁武帝三子简文帝萧纲、妻子梁元帝萧绎相过往。萧纲有登琴台诗咏叹西施，英容万春霸，高名千载流。萧绎则有乌七局故野王同时，都是南朝人。不由人猜想，长思浣纱石诗与余地志存在某种关联。余姓诗中的一个捣字，说明作者清楚西施所浣之纱为何物。祝罗山以变身苎麻而得名，于西施时隔2500年的今天，山上仍有野生苎麻，是否基因之传承呢？苎麻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年可收获数次，剥下茎部外皮放水中沤泡以后，将外皮浇至捣烂再叠净，可得到具有银白色光泽的纤维。苎麻纤维坚韧耐霉，易染色

0: 纺织而成的布称下布，以下布做衣服、蚊帐等是越地悠久的传统。南宋嘉泰会稽志载，铸之精者本出铸罗山，下有西子浣纱石，盖俗所谓铸纱者于此浣之，已故越铸最为得名。旧经载，诸己三儒有如丝之铸，经外诸邑独济阳犹能以铸为布，虽不逮旧，盖铸罗宜俗云。浣纱石于西施如影随形，不可分割，这在唐朝诗人笔下反映的尤代言《石道志》所记铸罗山下有浣纱石，差不多产生于同时段。李白送祝八之江东，复得浣纱石，西施月西女，明艳光云海，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楼影浣纱石，西施昔日浣纱绿，石上青苔思纱人。王轩题西施时，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浣纱石呢，成了唐代诗人的灵感之石。浣纱石之所以闻名遐迩，引得历代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歌吟不断，源于西施，也因为石上的题字。相传浣纱两字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铸罗山呢，是人文之山，它孕育了西施诞生的美丽传说。浣纱石是人文之石，它镌刻着对西施青葱年华的记忆。铸罗山是浣纱石的母体，浣纱石的根连着铸罗山。唐之后各代也有许多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凭吊的足迹。西施正旦被选中以后，告别了故里，告别了铸罗山、浣纱石，而西施赴吴一路怎么走已无法考证。越人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则沿江河推演，从铸罗山出发，顺濮阳江北行，依次有白鱼潭传说、前池传说、三江口水灯传说，入萧山径到临浦有玉美诗传说，由临浦往会稽山城山、土城山也有传说。三年后离会稽，再经萧山渡钱塘，德清呢有马回林西施送残花传说，桐乡有醉里传说，嘉兴呢有西施学绣塔传说等等。令人将这些传说串联起来，便有了西施游越入吴路线示意图。西施和郑旦打从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回来，两位农家女子为了故国生存复兴，敢于担当赴大义，精神之美如同他们的国色天姿，光照云海，万代流芳。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这里是每天早间的寄阳成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心灵感悟要为您分享的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而是无休止的抱怨。
2: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古语云，不义富多扰，家和贫也足。再富有的家庭若纷争不断，也会走向落寞；再贫穷的家庭若温暖和睦，也定能走向兴旺。家之兴衰重在经营，全在人为。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而是无休止的抱怨。父母子女都应认真看看，胜过万千财富。

0: 抱怨婚姻不幸。道德经第42章中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在家庭生活中，妻子有妻子的操劳，丈夫有丈夫的承担，夫妻二人如同阴阳，各司其责，彼此和谐相对，家庭才能幸福满满。可婚姻中难免有恩怨情仇，若一味抱怨，不幸便真的会来。一对夫妻结婚后，妻子瞧不起农村出身的丈夫，在她眼里，丈夫一无是处，不配被好好对待。平日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她怒骂丈夫的导火索，即便在外人面前，也时常对丈夫破口大骂。日复一日的压抑下，丈夫忍无可忍，提出离婚。妻子哪能受得了如此对待，一气之下闹到丈夫的单位，丈夫就此下岗，没过多久便跳河自杀了。妻子独自抚养孩子长大，本以为孩子立业后便可苦尽甘来，谁知儿子却要与他断绝关系，因为在儿子眼里是母亲害死了父亲，毁了原本幸福的家。道德经有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温暖的话语，真诚的尊重，让人如沐春风，不自觉地想要靠近，而冰冷的抱怨，伤人的谩骂，像利刃一般，让人想要逃离。婚姻不是竞技场，需要两个人同心协力，家庭更不是战场，不必争个输赢。多少婚姻毁于抱怨和指责，抱怨丈夫没本事，指责妻子不体贴，抱怨丈夫不顾家，指责妻子管太多。婚姻生活本无对错之分，需要双方共同经营。多一点理解，就多几分和睦；多一份尊重，就多几分祥和。幸福的婚姻，有福的家庭，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心中抱怨的少。凡事抱怨指责，日子只会越过越痛苦，懂得彼此包容，生活才能幸福长久。抱怨子女不懂感恩。吉米说，小孩宁愿被仙人掌刺伤，也不愿听见大人对他的冷嘲热讽。言语之伤皆是暗伤，身上的伤口可以愈合，内心的伤痕却永远无法修复。父母的冷言恶语足以毁掉孩子的一生。小林和小霞是亲姐妹，可母亲对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一日家中宴请客人，姐姐发现少了一张椅子，年幼的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搬来了椅子，却被母亲当着客人的面嫌弃道：“你是猪吗？多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

0: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开始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不能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多多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早餐卡，随手拍一张今天的早餐晒到融媒直播间。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路上

0: 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也可以在荣美直播间曝曝光啊。各位在节目中多多关注一下，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下单位。
1: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那我们欢迎上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早早第一位来，依旧是我们的呐喊大哥，三点多过来的早高峰，这一点他已经来打卡了。你们呢？
1: 然后呢，专副今天也是非常早啊，四点左右也来打卡报道了。
0: 嗯，是的，
1: 好多人也挺早的啊，早通打卡报道。
0: 徐姐姐也收到消息了，送孩子上学去了，5:50送完上学。白菜，欢迎欢迎打卡，愿新的一天运气满满。
1: DTH 也来了，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0: 24 Kobe 的消息我们也收到了，出门上班。豆豆也来了，豆豆这个点是送他们家娃上学路上。先说一下天气，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天气整体特别舒服，秋意也越来越浓，但是呢各个地方的天气差异还挺大，有舒服的金秋暖阳，也有持续的降雨，闷热难耐的区域。今天我们就带各位详细聊一下全国以及咱们浙江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是的，受到上一波冷空气的影响啊，秋天的版图悄悄扩大了不少，现在呢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妥妥的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舒服最适合出游的橙黄橘绿的时节已经是正式上线了。
0: 先我们来说一下全国整体天气的趋势，未来七天北方的西风带走势比较平稳，20号之后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偏北的区域，比如说像西北东部还有华北北部东北这一些地方，温度都会小幅波动下降，不过呢也不用太过担心，降温它只是短暂的。整体来看呢，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温度还是要比常年同期稍微偏高一些。
1: 没错，一直到19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还有华南地区白天的最高温呢都会突破30度，好在是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酷暑天气，只有江南和华南局部会有小幅度的高温，而且呢北方的热一点都不粘人，只集中在午后时段，一早一晚的秋凉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
0: 现在北方昼夜的温差真的特别大，他们那边普遍能达到10到15度的一个昼夜温差，部分的地区昼夜温差可以达到20度，所以你们要前往这些地方旅游的话一定要记住，他们那儿妥妥的是早晚两季啊！早上出门穿外套，中午晒太阳穿短袖就够，穿衣一定要灵活的增减。
1: 很多人都说啊，秋天呢是最舒服的季节，那么到底秋高气爽这个爽在哪里呢？其实啊是藏在四个细节当中。
0: 对，细节首先天朗晴清万里无云嘛，入秋以后暖湿气流慢慢变弱，然后全国大部地区的雨季彻底结束，尤其呢是北方高空大多是偏北气流的一个控制，云朵变少，晴天变多，天空看起来格外的高远通透。
1: 其次呢就是天空湛蓝，空气清新，夏天的雨水呢相当于是给天空做了一场大扫除，把空气当中的灰尘和杂质都冲刷干净了，大气透明度也是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看到的天空蓝色更浓郁，空气里的负离子也变多，呼吸起来就格外的清爽。
0: 另外再者就体感的刚刚好，不冷不热，副热带高压慢慢的减退东移，空气也不再潮湿闷热，暑气彻底消散，常年9月份东北大部、西北东部、新疆等地最高温度基本在20到26摄氏度，微风习习，温度

0: 是因舒适度直接拉满，而且呢，秋季冷空气虽然说频繁，但强度远远的不如冬天，只有凉风拂面，没有刺骨的寒意。
1: 最后呢，就是满眼秋色，风景绝美。秋天呢，不只有舒适的体感，还有超棒的视觉享受。九月各地秋叶陆续变色，到了十月中旬，就是漫山遍野的五彩斑斓了，就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般，氛围感啊，直接拉满。
0: 不过呢，南北天气的差距特别大，更说了北方入秋舒适惬意，咱们南方人却还在熬暑热啊，那个南方什么时候真正的入秋啊？这个目前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南方的一个上空，温度持续的偏高，特别呢是华南地区啊，空气的湿度比较大，即便温度没有到高温的标准，但体感依旧又闷又热，和酷暑没什么两样，大家出门依旧做好防暑降温。
1: 是的，简单总结啊，近期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天气都还是非常平稳舒适的，雨水呢也都集中在西部地区，之前遭遇到特大暴雨的海南这两天降雨呢也都已经明显减弱，基本停歇了。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华西地区的连绵秋雨。
0: 未来七天西南大部、西北东、中东部它会持续的阴雨天气，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持续是在四川、重庆、湖北一带交汇，这些地方也将成为全国降雨的核心的区域。
1: 是的啊，四川东部啊、重庆、湖北、贵州中北部和湖南中西部会扎堆迎来中到大雨，特别是重庆、湖北和贵州的局部有暴雨，尤为是重庆周边啊，强降雨累计雨量很大，还是要警惕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积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走势。今天的话，大到暴雨它会向东蔓延到湖北东部，其中呢，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最大响时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50毫米，短时雨势凶猛啊，前往这些地方是要多加注意。
1: 明天的话呢，降雨会稍微收敛，重庆、湖北西部、贵州北部依旧有中到大雨。19至20号，副热带高压呢会向北抬升，强降雨也会跟着北移，集中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21号之后，雨带小幅度的南下，会再次回到重庆和湖北区域了。
0: 对，展望未来十天，华西地区的雨水断断续续、连绵不绝。虽然说单次的雨势它不算猛烈，但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贵州、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多地累计雨量偏大，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次生灾害。
1: 而且呢，除此之外，未来三天广东、广西和云南一带受到副高南侧气流的影响，多对流性降雨，局部有大雨暴雨啊，那前往那边也要留意当地的天气变化。
0: 说完全国天气的一个格局，重点我们说一下咱们浙江的一个情况。说到我们浙江省内，昨天那个天气也是格外给力的，云层慢慢散去，阳光大方上线，天空通透湛蓝，视野特别开阔，妥妥秋日好风景。
1: 昨天咱们省内的昼夜温差也挺夸张的啊，以杭州为例，清晨最低温只有19.6度啊，体感甚至是有一些微凉的，但是到了午后最高温呢是飙升到了29.6度，温差足足10摄氏度。全省温差最大的龙泉早晚温差更是达到了12.6度，真实的演绎了就是一天过两季，早晚凉中午热，穿衣稍不注意啊就容易着凉了。
0: 不过呢，晴好的天气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今天起呢雨水陆续的回归浙江，阵雨天气将会重新上线。今天呢主要是沿海地区会迎来阵雨，明天的话降雨的范围持续的扩大，覆盖浙北和沿海大部区域，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常备一把那种轻便型的晴雨伞啊，晴天可以遮阳，雨天可以挡雨，一物两用。
1: 再有呢，除了降雨啊，海雾和大风也会接连来袭。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浙江沿海海面呢是会出现海雾的，能见度变差。从明天开始，沿海海面的风力会增加到7至8级。那眼下嘛，东海海域是刚全面开渔，也是提醒啊，就是海上的船只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小心应对大风和低能见度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航行安全。
0: 也给各位换一下我们今天省内精准的一个天气。今天的话，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沿海地区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今天早间最低温度18到20度，两省有舒适。白天的最高温度，浙北28到30度，省内其他区域30到32度，午后依旧偏热。
1: 总体来说呢，近期全国天气南北分化明显，北方秋爽宜人，温差昼夜温差还是非常悬殊的，南方闷热持续，华西阴雨不断。咱们浙江今天呢是以晴暖为主，局部阵雨，明天雨水范围扩大， 还有海风海雾的影响，还是提醒大家呢，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携带雨具，沿海出行。

0: 出海作业务必注意安全，平稳度过多变的秋日天气。
1: 欢迎走进融媒直播间的格连丈夫，这是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有牛肉饼，有面包，还有鸡蛋，还有小菜，开吃开吃牛奶。虽然跟我们说双清线流量大，
0: 看到 HPP 在说啊，天车罗加油站跟水业大厦那边的红绿灯南向北啊，有汽车和电瓶三轮车啊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横翻在马路上，占据了两个车道。上班高峰期提醒过往的车辆啊要注意安全，大概是
1: 稍早7:30的一个路况。他说的是，灰太狼跟我们说，静姐文，欢迎早上好，大吕路、大吕西路车流量比较大。欢欢是我们的新朋友们，欢迎常来啊，晒了今天的早餐。哇，这个早餐是啥？来解释一下吧，一下子没有认出来，但认出了有一碗绿豆汤。这个碟子里的是啥？看着好。漂亮，
0: 灰狼在说这D5617啊，新能源车停在中间机动车上，上下人啊。
1: 我们要曝光一下这DDV5617新能源电车啊，这位车主被别人曝光，多次曝光，我们会向交警部门反映。欢欢来说了，刚刚早餐是多彩土豆泥加小米红枣粥，我一个都没猜对。可以的，可以的，你们的搭配真不错。还有一碟那个水果加上一碟小饼，可以的。哇，这个颜值也很高。刚我们说了一下天气，看了一下大家晒的早餐，还有你们说的路况，然后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最近秋天的氛围感真的越来越浓，最近我们诸暨的天气清爽又舒服，昼夜温差恰到好处，也正是这样一份温柔的秋日气候，让我们诸暨悄悄换上了绝美的秋装。
0: 是的，就在满城桂花飘香正式登场之前，咱们的诸暨呢已经被一种超美的秋日色彩刷屏了，那就是街头啊随处可见的栾树。眼下呢，诸暨的栾树花彻底开爆，已经进入了一年当中的最佳观赏期，颜值直接美出圈。
1: 其实那个白露过后，秋已经慢慢的铺满我们的城市了，诸暨街边一棵棵栾树，有注意到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早早换上了专属的秋装，特别有层次感，枝头呢同时挂着那个金黄的小花，艳红的豆荚，还有翠绿的树叶，三种颜色层层交织，错落叠加，把我们整座诸暨城装点成了五彩斑斓的秋日画卷，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秋景。
0: 而且呢，各个路段的栾树呢也是各有各的韵味，就像浣纱里附近的栾树，长得是枝高叶茂，长势喜人，一簇簇金黄的花朵啊肆意绽放，搭配旁边古朴的老建筑，氛围感是非常棒的，满满的怀旧复古。那说真的啊，这一棵
1: 也是另外一幅惊艳的模样，湛蓝通透了秋日晴空当一个背景，然后枝头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树梢，缤纷绚烂的栾树格外亮眼，你抬头望过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蓝天配着彩树，妥妥的秋日限定的一个调色盘，治愈感十足。
0: 而且呢，最有氛围感的还要数南门街角，傍晚夕阳缓缓西垂，柔和的金色霞光铺满枝头，微风一吹，树叶轻轻摇晃，花瓣呢也缓缓飘落，就在光影流转之间啊，又安静又温柔，这就是秋天独有的静谧美好，氛围感非常棒。
1: 相信我们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被诸暨满街的栾树惊艳到了。上次那个我们的记者走访的时候，是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这个栾树它不仅树形好看，生命力还特别顽强，在咱们诸暨的东三路、城北路、人民南路等等一些多条主干道都是有广泛种植的，所以说你们出门随处都可以邂逅秋日美景。
0: 而且这个栾树也可以说是妥妥的报秋能手，花期非常的准时，基本就是在秋分节气前后准时绽放。之前工作人员也说到啊，栾树呢一年四季都是有景致的，但是唯独每年9月份能够同

0: 慢慢的变成灰褐色，挂在枝头，一直持续到冬天，观赏性超强。
1: 不过呢，我们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注意一下啊，欣赏美景的同时注意一些小细节。栾树，首先你要认识这个树哦，这个树就是栾树，而且你应该认识的朋友也发现这个树颜值很高。但是呢，车主朋友注意一下，咱们尽可能啊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栾树底下停车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听我们说一说。
0: 因为如果把车停在栾树之下，金黄色的小花会密密麻麻落在车身之上，还是非常难清理的。更麻烦的是枯萎的花叶。
1: 像以前咱们出去东收费站，它那个车道的布局是两进三出，路面宽度呢只有15米左右。然后每到节假日上下班那个高峰期，大家都吐槽说车流量太大了，一大它就容易拥堵，通行的速度特别慢。那么升级改造之后怎么样呢？
0: 升级改造之后呢，整体配置也是直接提档升级，收费站呢会变成四进四出的全新布局，路面宽度直接拓宽到了30米左右，车道更多了，路面更宽了，能够极大的缓解高峰期堵车、通行缓慢的问题，通车效率也大幅提升。
1: 对，重点来了啊！整个改造工程预计9月底正式完工，刚好呢是赶在国庆假期之前竣工，完全可以保障国庆高速车流高峰顺畅的通行。大家到时候国庆出门探个亲、出个游，再也不用在收费站排队堵车了。
0: 而且呢，除了诸暨东收费站的升级完工，珠甬高速整体的改扩建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当中，未来出行会更加便利。
1: 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就这个珠甬高速改扩建工程的诸暨直布至街亭枢纽端全长大概是25公里，线路起点在直布枢纽，衔接的是杭津区高速和杭州绕城西部线，一路向东下穿杭长高铁，跨越浙赣铁路，途经那个焕东、济阳、济南还有黎浦等等多个街道乡镇，它那个终点呢是直达街亭枢纽，对接的是少珠延伸线。
0: 整条路段呢按照双向八车道的高标准建设，常规路段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部分路况复杂的困难路段的时速设定为每小时80公里，工程计划在2028年的年底正式交付通车。
1: 珠甬高速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也是我们浙江高速路网里连接杭州、温州两大都市区的便捷主干道，同时也是打造全省1小时公路交通圈的核心工程。那么等到全线改造完成以后，我们诸暨的交通出行就会来得更为便捷，城市通行的效率也会大幅的提升。
0: 是啊，总体来说呢，这次诸暨东收费站升级完工也是刚好赶上了国庆出行旺季啊，实打实解决了大家的出行难题，特别的贴心。所以说啊，秋日出行和国庆出游都更为的方便，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利好消息转告给家人朋友，一起坐等新收费站正式通车。
1: 高速收费站升级改造完工，咱们诸暨人出行就会越来越顺畅。不过呢，近期有大型活动啊，大家出门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路况，避免堵车绕路。
0: 重磅提醒的就是很多小伙伴啊期待已久的姜育恒演唱会诸暨站本周六呢又要正式开唱了。为了保障活动现场秩序和大家的出行安全，诸暨交警呢已经发布了最新的管制通告啊，想去看演唱会还有近期途经周边的朋友要认真记好。
1: 对，姜育恒演唱会，姜育恒的歌最经典就那个再回首，很多60后、70后，当然也有一部分80后你们的回忆啊。这一次演唱会依旧在我们的新式篮球中心举办，因为现场那个安保和人流车流疏导的一个需要，所以呢交警部门会在9月19号，也就本周六，对于篮球中心周边多条道路实行一个分时段、分路段的交通管制，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该绕行咱们就提前绕行。
0: 首先跟大家明确一下活动时间呢，就是本周六9月19号，具体的演出起止时间我们要以演唱会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而这次的交通管制呢，主要分为进场、散场、出场两个阶段，管控规则不一样，给大家来分清楚、讲明白。
1: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进场阶段的一个管制，时间是当天的17点到23点。这段时间里面呢，祥宝路介于迎宾路到祥宝路之间，祥允路介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之间，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
0: 同时也有非机动车道管控，环城西路、祥允路至环城北路的东西两侧非机动车道，迎宾路、丰泽路至环城西路的南侧非机动车道也全部禁止通行啊，千万别误入管制路段了。
1: 是的，除了限行以外，当天那个停车的管控，每一次演唱会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就非常严格，从当天下午的16点30到当天的晚上23点，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整片区，千万不要乱停车，因为会进行个停车演 严管。如果你路边违停阻碍交通了啊，那没有及时挪车就会被强制拖移，拖走的话你到时候真的很麻烦啊。